0: 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路电台，我是主播一晨。我们准备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刘若英的美丽和歌声要从手心的温度和味蕾的回甘里慢慢去感受，时间不等人。那么开拓另一个领域的自我，无论广度深度，从不给自己懈怠的借口。也许这就是奶茶能脱颖而出之底气。坊间关于刘若英议论最多的是她和师父的传闻。面对名嘴许格辉对这个问题的追问，她目光清澈，坦荡否认。可聊天最后眼神狡黠，说有更巨大的爱情故事，等老了才能告诉你。谁都会报以会心一笑，这个巨大故事关联的不是黄磊，又能是谁？2000年，黄磊和刘若英相识《人间四月天》，前者饰演多情的徐志摩，而后者扮演悲惨张幼仪。戏中他的一颗芳心落在千山万水的康桥，更多的相处让他们惊觉志趣相投，爱好读书，喜欢写字，像遇见了另一个性别的自己。当爱在靠近作为他最稀缺的甜蜜情歌，似乎讲的就是这样莫名欣喜，没有冲动，只有小小窃喜，在旋律里轻轻流转，不算欢快，但幸福扑面的声音，任谁听了都会勾起微笑。

那时起，黄磊开始构思一部剧作，他给女主角取名英，花了5个月时间，一笔一画写出了20万字剧本，整整瘦了20斤。于是有了《似水年华》，有了最美丽的刘若英。江南乌镇最是衬托刘若英的那股恬淡，她湖流水自带的氤氲气，笼罩刘若英柔和脸庞。只有最懂她的人才会扒开封印，发现隐藏的美。黄磊无疑就是那个人，最好的邂逅，最好的人，可惜没有遇到最好的时间。他给他电话，我要结婚了。他沉默许久，最后只说了3个字，祝福你。那段时间，刘若英有了成全，听着歌，眼前就会出现一个女孩背影的轮廓，回首微笑，又有了那首无可超越的后来。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歌词承载了太多人爱情回忆，注定独属那些心中牵挂。刘若英写的第一本书有一句，有些人这一辈子都不会在一起，但是有一种感觉却可以藏在心里守一辈子。数年后，黄磊在微博中写道，今天我在街上看见一家店，店名叫人间四月天，让我不觉想起一首诗，惦念一个人，穿越时空，因和听说里的那种释然，想着联络不如心底远远问候。一个人一番经历，一段心路，一世绵长，爱上表演、唱歌和写字，不同的形式对刘若英来说用来留下记号，阐释内心点滴。

未曾料到，被冠以才女也就罢了，不可承受之重文青领军并不是他想要。于是在2002年粉红女郎完全放飞自我，证明自己的底气。刘若英顶着大额头，呲着龅牙，演一个风风火火却又胆小懦弱的结婚狂。那句傻傻的警察叔叔好神勇哦，那些过客一样的男生和一次次坚强地念出分手宣言，像没有心，次次被伤害又次次肝脑涂地，让人不齿的圣母心有着最质朴的本源，可以为了爱情和友情去奉献去牺牲。疯癫的外表下是刘若英的孤独，虽天下人无往矣的堂吉诃德救赎，这样的孤独在2004年封神，金紫荆和百花影后，两岸三地民间和官方的传颂，就在天下无贼，谁都无法忘记他一个人静静吃烤鸭的镜头，也许这就是最孤独最真实的样子。机械咽下每一口食物，大口大口吃下悲伤，喝着难过一点点吞下去自己消化。他说拍最后一场戏时，刘德华葛优都杀青离开了，剩下自己一人去面对那么大一只烤鸭，突然有孤单的感觉，想起人生就是这样聚少离多，伤感不已，眼泪就流下来了。知道不知道音乐很短，在流泪的那一刹那，天空中的云彩都缓缓停滞，想帮助那个女孩驱赶莫名的忧伤，应了那句话，愈长大也愈孤单。

在一个人的 KTV 文集里有这样一句话，我不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别人有空找我的时候我在工作，而我有空的时候我又怕大家都忙，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一个人了，甚至喜欢自己一个人了。一辈子的孤单就显示了这样的生活绝望。在我会我一直孤单，享受于孤单已经变成一种习惯。刘若英曾向张艾嘉吐露，在某一个瞬间自己会有心动的感觉。张艾嘉连连告诫马上就去结婚，因为她的感觉不会超过五分钟。哈哈大笑，转身去参演了《全程热恋》，选择了一个最平淡的故事，在与张学友的对手戏里去感受久违的爱情。没想到他的选择在一个叫钟小江的男子身上应验。一次聚会，大 S 把汪小菲的朋友带到他面前。初次见面，刘若英对眼前这个男人提不起好感，因为他比自己还小两岁，手里居然拿着一个保温杯，热气缭绕。钟小江说，滚烫白开水倒进杯子密封，水汽会上升凝结再滴下来，叫做淮阳水。

经将信将疑，回家试了试，果然喝了味道不一样。第二次见面，刘若英得到了一个礼物，是一个保温杯，这个杯子一直伴随她左右，直到她变成了刘若英的先生。如同原来你也在这里那种释然，刘若英终于尘埃落定。两个人的感情就像最初一杯白开水，平平淡淡，真真切切，分床独立，没有束缚和羁绊，做彼此想做的事。他告别了孤单，在心底给自己留下一点点的距离，这才是那种最舒适的爱。这样的感情无疑也是我们的幸运。当一个个来自滚石的名字远离，惊喜发现原来刘若英依然停留在眼帘，一如30年前。他更厉害了，轻描淡写拿下电影大满贯，设置后来的我们票房近14个亿，在初为导演的尝试中，帮我们找到曾经的自己。

2017年，53场破华语女歌手记录，不但唱自己的歌，还拿 K 歌之王、十年和漂洋过海来看你给你们听。如祖父给她取的名字，若英，出自南朝大家谢庄岳父的“善拂光羽于东沼，慈若英于西明”，长在西边之若木，开出了灿烂之花。半生走来，祖父的祝福原来一直伴随着他，不离不弃。所以他还是那个少女，跟着我们一起大声唱歌，而唱起那些歌，眼泪就不争气地落下来。原来该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记忆里面的你，记忆里的刘若英，始终就在那里。

豪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陶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下期节目再见，我是依晨，拜拜。

0: 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向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把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缺高。

0: 欢度欢乐这么近，公家途中口一看，皮楼教室吃水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梦圈，福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 每地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6: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8: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7: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勿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8: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7: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9: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运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7: 惜粮如金，从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1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10: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9: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
11: 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

0: 香山实验小学三一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1: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夕阳如金，光盘入星，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2: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在颇受欢迎的《星球大战前传》中，年轻英俊的阿纳金和美丽的阿米达拉初坠爱河，可惜当时我错过了两人双眸中的柔情似水，却死死地盯住了背景中那一片如仙境般的湖光山色。美轮美奂的建筑是明显的意大利风格，这就是科莫一起去领略这个意大利北部最美的湖。
5: Llama pedir enterra la reina mientras caspanfia la luna allí. En lo te pare fosse matina li pescar.

科莫一直被誉为意大利最美的湖泊，写诗著文赞美它的名人不胜枚举，但丁、雪莱、劳伦斯、哥特，意大利著名小说家曼佐尼的订婚者中，许多故事就发生在科莫。它的美丽更激发了著名音乐家如李斯特、威尔蒂的创作灵感。刚刚听到的一首曲子来自意大利音乐家亚伯托里吉，悠扬的曼陀林淡淡地引领出这支南欧民族徜徉于阳光山水之间的快活与感受。

钢琴、手风琴和曼陀林为主轴，搭配典雅的背景弦乐，简直就像走在科莫洒满阳光的街道上吹着口哨跳舞一般。而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 Maria Maria 则表现出对爱人的热烈赞美以及沉浸在爱情当中的滋味。

今天我们来到意大利北部最美的湖泊，这是一种有指板的四弦琴，音域较接近于小提琴。在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是比尔门罗最后确立了曼陀林在美国乡村音乐历史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这位蓝草音乐之父也让当时的整个音乐界都为他手中的那把曼陀林倾倒。

Bill Monroe， 蓝草音乐之父，也是四十年代乡村乐坛的风云人物。比尔·门罗是蓝草乐迷心中永远的天王。门罗由于受到黑人音乐的影响，也曾经尝试演奏受爵士乐影响的曼陀林风格。

而实际上他也是有史以来弹得最快和最好的曼陀林演奏者之一。我们再来听到他和他的蓝草男孩带来的另外一首曲子《圣诞老人》。

一把曼陀林就让人们记住了这位蓝草音乐的开拓者比尔门罗。这里是山雨间音乐风情之旅，今天和大家谈到的是意大利，一起分享到也是来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意大利最美丽的湖科莫湖。当然在科莫湖除了美不胜收的湖光山色，湖畔众多的豪华别墅让科莫别具风格。这就是意大利自然与历史人文的完美结合，也正是这样吸引了众多巨星在这里一掷千金购下豪宅。长长的名单里包括帕瓦罗蒂、乔治克鲁尼、范思哲等等。而豪华的别墅里往往有自己的湖滨，旁人不能入内，据说经常吸引了拍拍组划着小船扛着长镜头在湖边转来。

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

0: 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5: 是先有蛋。
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9: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9: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1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

0: 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 向左，
3: 向左。
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 向右，向右，向右。
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沙湖。也许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沙湖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它位于中国西部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以北42公里处的平罗县境内，距银川河东机场50公里，109国道和包兰铁路沿湖而过。曾经有一个银川的朋友这样对我说过，他说来沙湖吧，沙湖的鸟来得特别早，而且数量比青海湖的鸟还要多。

来自于韩国艺人 B Red。这首曲子让我们就像感受到一对恋人在诉说着自己悲惨的爱情故事。而提起珊瑚，人们感叹最多的是它沙水相依的奇观。沙和水原本应该是势不相容。

但是在这里一切都浑然天成，沙围着水，水环着沙，他们是如此平和地依偎在一起，仿佛就像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当中相守走过千百年的恋人。没有波澜壮阔的激情，一切只在默默无言的守护之中。然而沙湖如果只是这样的风情，大概也不会使众多游者流连忘返。沙水相依终究只是它沉寂的外在，却缺少了一份生气。而正是沙湖种类繁多的飞鸟和游鱼，为这里带来了生命的灵性。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青海湖的鸟岛还沉寂在寒冷之中的时候，暖冬气候已经让几经四月的沙湖透出了春的气息，芦苇已经开始慢慢发绿，鸟儿也慢慢开始鸣叫。在丛丛簇簇绿苇的包围之中，有一大片早已枯黄但长得极高的芦苇丛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沙湖的鸟岛。接下来让我们在这首施埃敏的《沙漠的眼泪》当中，拨开那些枯黄的芦苇丛，一探鸟岛的真实面目。

三敏是艾敏。也许很少有听众朋友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个人的名字，然而当你穿行在喧嚣的都市当中，三米的嗓音，三米的音乐，三米的恬淡细腻的女子情怀，就像一个防护罩，将你带离城市，远离浮躁。这是一个纯粹干净的音乐天堂，就像你来到沙湖岛，这是一个干净纯粹的鸟儿天堂。鸟岛总面积4247公顷，在鸟岛内共栖息了鸟类11目24科，总共98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的鸟类有中华秋沙鸭、白尾海雕和黄黑鹳等等，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有大天鹅、白额雁、鸳鸯、灰鹤、苍鹭等14种。沙湖茂密的芦苇丛是它们良好的天然栖息和繁衍地，在这里也许有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飞鸟给这座岛带来的独特的灵性吧。在夜晚的时候，听着湖水的声音和那些鸟儿飞翔的声音在空气中交融在一起，那是一种何等的享受，何等的融于自然的一种美感。听到孙燕姿《天黑黑》。

今天我们来到沙湖岛，去寻找那些飞翔的精灵，沙湖岛的鸟儿。春季的时候，鸟儿就把巢住在水边的桅杆间、芦丛底，各种颜色的鸟蛋也遍布其间，可以称得上是大自然中的奇观。许多鸟妈妈都卧在窝里，等待着自己的小宝贝出生。还有一些鸟仿佛很空闲，在地上蹦来蹦去，而有些雄鸟则好像非常爱出风头，一圈一圈地在领地上飞着，雌鸟们却仍然安安静静地保护着它们的蛋。再过些日子，毛茸茸的雏鸟就随处可见了，轻微的响动也会惊起上万只飞鸟，黑压压一片，如移动的云在空中盘旋，遮天蔽日，鸣叫不已。这是只属于沙湖岛的奇观，只属于鸟儿们的颜色。

由谁来决定，这是来自于许美静带来的颜色。你的生活当然是由你来决定的，而旅行就是你改变生活方式的一种。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沙湖岛。据说到了秋季，伴着落日的余晖和摇曳的尾花，成群的鸟儿从水面掠过，颇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诗意。百万只鸟儿在这里流连，成为了沙湖景色一绝。那飘忽的动感让人几乎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自己也会变成一只鸟，融入这群精灵的飞舞当中。这个时候坐在可以容纳数百人的观景台上，冠鸣鹤舞，天鹅翔集，百鸟争鸣，声闻数里，众鸟飞时声如惊雷，盘旋回折，遮天蔽日，群鸟落处形似云布，真是人随鸟转，鸟为人迷。我们要感谢上天赐我们一双沙漠之足，让我们在沙漠当中寒冷的风迎面吹过的时候，还有这座沙湖岛可以去。同安格的老歌《沙漠之足》。

鱼和鸟是珊瑚生物链上两个不可分割的环节，小鱼儿是鸟的美食，鸟粪又是良好的鱼饵，肥美的芦根水草和丰富的浮游生物又是鱼鸟共同的食物。珊瑚湖水里常年生长着数十种鱼类，不仅有

吉，更有北方罕见的武昌鱼、娃娃鱼和体为一米多长的大鳖。在湖南岸的水族馆里，甚至还可以看到几十种珍稀鱼类。不能想象，如果沙湖没有了鸟和鱼，那该是多么的萧瑟和落寞。当你在夕阳西下的时候，聆听着朱哲琴的声音，站在沙湖岛的岸边，此时此刻的心情会是怎样的呢？即刻开始背起背包，去感受沙湖岛的独特风味吧。最后一首曲子来自朱哲琴《夕阳西下》，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8: 美丽时光，
7: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靠近的音乐时间，
1: 嘘，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直播当中抱紧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紧。你知道吗？独处是奢侈的。现代的人啊，只要醒着，不是在找手机，就是在刷手机。我们大概以为远离人群和喧嚣，静静的刷短视频会是一种独处。无法离线不是独处。

人独处也不等于孤独啊。在今天跟你一起来听这样的音乐，这是来自三杯的，叫做交织艺术，这是一个现代人的隐士修炼指南。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三杯的一首交织艺术，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其实就是为了逐渐修炼成为隐士，然后在这份特立独行当中不被生活所负累。这里是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

我们听到的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音乐，南迦巴瓦，来自窝窝和散人共同演唱的。我们听到这样的音乐依然是来自藏族风，我就经常会说一定要去西藏，人至少这辈子要去两次西藏，一次是把心丢在那儿，第二次是把心找回来。继续来听听李虎刚好的心。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I can't stop loving you。 抱静的音乐时间，音乐时间，给你，给你刚刚好的八十六度。
1: 还记得当年由姚谦填词、小柯谱曲的一首吗？1999年 ，Elva 萧亚轩发行在个人的首张专辑。

我们刚听到的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不同的版本唱着不同人的心声，从你好开始，从你好吗结束，已经是20多年前的音乐了，痛得没边儿的一首，如今不知道你还在听吗？继续来听听陈文飞好

但我们听到的是陈文飞重新演唱那首《好不容易》。对于陈文飞，我特别喜欢他的个人专辑《在深夜里发呆的一百种姿势》，也是从2024年开始的。对，从《好声音》季军到热度褪去，专心做创作。我觉得陈文飞的声音以及他的音乐就像是深夜独白。继续来听听当下的空想之喵，江湖夜雨十年灯。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0到21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0到21度。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5: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

0: 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他的一些老旧的经典翻唱也代表着自己的个人风格，当然也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在网罗新歌非常难的年代当中，听到了那些年不失好听又不过流行的音乐。所以说老歌新唱的方式是致敬老歌最好的形式。这是来自杨学《东门》吗？

刚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来自杨雪的一首《东门外》。即使长路漫漫，也要追逐梦想。生活里啊，一直在想。

0: 知道风里有诗，
1: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0: 那正是民谣的歌。
1: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向着你苍凉的后背，
0: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报警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报警的音乐时间，目前融合了戏曲唱腔的流行音乐就像是老古董在音乐界蔓延着。面对一首老歌的走红，我们去追溯的是当年的那些唱歌的人，而面对这样的新歌，
2: 皮龙赶鸟念成
1: 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就像是一条老街，这是关于声音的记忆。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易掌柜和一棵小松的茶馆。这世间啊，就是一个茶馆，上演着悲欢离合。只有直播不能回放。当梦幻泡影镜花水月的时候，每天上演着不同的故事。而易掌柜的音乐，也让我们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找到了那年1969年老舍在茶馆当中的文字带给我们的意犹未尽。此刻您所您收听到的是 FM106.5 直播当中鲍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鲍静，联络到我欢迎您在抖音来搜索主持人鲍静。接下来听听雨果，如果有再见的可能。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汇聚全球南方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24年10月24日，这是习近平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同时，世界和平和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南方振兴之路注定不会平坦。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我们要展现集体智慧和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挺应担当。坚守和平，实现共同安全，我们要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加强全球安全治理，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我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得到各方积极响应，已经在维护地区稳定等多个领域取得重要收获。中国和巴西联合发表了6点共识，会同有关全球南方国家发起了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我们要推动局势尽快缓和，为实现政治解决铺平道路。今年7月，巴勒斯坦各派别在北京实现内部和解，迈出了实现中东和平的重要一步。我们要继续推动加沙地带全面停火，重启两国方案，并阻止战火在黎巴嫩蔓延，不能再让巴勒斯坦黎巴嫩生灵涂炭。重振发展，实现普遍繁荣。全球南方为发展而起，因发展而兴，我们要做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把发展置于国际经贸议程中心地位。全球发展倡议提出3年来，已经动员近200亿美元发展资金，开展了1100多个项目。全球工业人工智能联盟卓越中心近期落户上海，中方还将建立全球智慧海关在线合作平台和金砖国家海关示范中心，欢迎各国积极参与。共兴文明，实现多元和谐。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我们要做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增进沟通对话，支持彼此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我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就是要推动建设美美与共的世界文明百花园。中方将牵头成立全球南方智库合作联盟，促进各国人文交流和治国理政互学互鉴。中国共产党20届三中全会

0: 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必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上个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办，宣布了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将为全球南方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能。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支持更多全球南方国家以正式成员、伙伴国、金砖家等形式加入金砖事业，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科学原来这样学。镶嵌在地球上的蓝宝石，海洋。地球是一个蓝色的星球，它像极了一位裹着白纱、穿着蓝衣的美人，优雅端庄。你知道为什么地球看起来是一个蓝色的星球吗？这些蓝色的物质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其中的奥秘吧。地球其实是一个水球。为什么这么说呢？地球主要由四大洋、七大洲构成。四大洋分别是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和北冰洋。七大洲分别是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北美洲、大洋洲和南极洲。它们共同构成了地球的外表轮廓。地球表面约 29% 是陆地，约 71% 是水。可以说，地球是个陆地较少、水占据大部分的星球。水是无色透明的，舀一瓢海水，海水也是无色透明的。可为什么海洋就是蓝色的呢？那是因为阳光是由红、橙、黄、绿、蓝、靛、紫这七种颜色的光组成的。红光、绿光的波长较长，蓝光、紫光的波长较短。长波光的穿透力强，阳光透过海面进入海水中，红光和绿光不断向海水深处穿透，被其中的微生物及颗粒物质吸收，最终只剩下蓝光和紫光。由于人眼对紫光不敏感，所以海洋看起来就成蓝色了。海洋虽然一望无际，但海水中通常含有高浓度的氯化钠，即人们平时食用的盐的主要成分和一些矿物质，导致海水的味道是咸的，不能直接利用。大家对海洋肯定都不陌生，特别是生活在沿海地区的小朋友们，童年里更是少不了捡贝壳、玩沙子、赶海和鲜美的海鲜大餐等回忆。但你们知道吗？海洋中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并且在不断地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动力。21世纪以来，随着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淡水资源越来越紧张，海水成为备用的淡水资源库。海洋资源因具有可再生、无污染等特点，受到各国研究机构的重视，为解决淡水危机提供了思路和前景，为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保证了最基本的淡水资源。同时，海洋还是个纯天然的食盐加工厂。人们在海洋附近建立晾晒厂，将海水源源不断地引入盐田中，然后晾晒加工成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食盐。渤海沿岸的长芦盐厂、台湾岛西南沿海的布袋盐厂和海南岛西南沿海的莺歌海盐厂是我国沿海地区的三大盐厂。这些盐厂地势平坦，日照充足，海水含盐量高，海盐产量在全国总产量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海洋之中还蕴藏着丰富的海洋动物和海洋植物资源，目前已知的海洋动物大约有20多万种，既有微小的单细胞动物，也有庞大的哺乳动物。海洋植物大约有10000多种，既有海藻、海草等藻类植物，又有大叶藻、红树等种子植物。我们平时经常食用的

0: 紫菜、裙带菜等都属于海洋植物。它们的营养价值较高，且口感好。海洋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为海洋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对海洋生态的正常循环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海洋更是一个钱袋子，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我国已经在渤海、南黄海、东海等海域发现了大型海底油气田和可燃冰资源，储量可观，有助于缓解我国陆地石油资源日益枯竭的隐患。同时，海底深处还存在一种热液矿床，这种热液矿床富含金、铁、锌等金属资源，又被称为金属软泥，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堪称大自然赐给人类的真正的金银宝库。自古以来，人类就有探索海底世界奥秘的愿望。2020年6月，中国首台作业型全海深自主遥控潜水器海斗一号在西太平洋的马里亚纳海沟成功完成了首次万米海试与实验性应用任务，最大下潜深度10907米，刷新中国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记录，同时填补了中国万米作业型无人潜水器的空白。党的18大、19大以来，在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引领下，我国的海洋事业不断发展，海洋科技创新的步伐不断加速。为加快发展深远海、大洋、极地通用技术，突破海洋调查、探测工程技术与装备开发瓶颈，一批大国重器应运而生，比如深海巨兽、蓝鲸一号海上钻井平台、极地精灵、雪龙号和雪龙二号极地考察船等，不断刷新人类对蓝色星球的认知，守护着蓝色国土的安全。2020年10月15日，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在深圳开幕，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首艘载人潜水器支持母船深海一号携带蛟龙号、亚洲最大的重型自航绞吸船天鲲号应邀来到深圳，供市民免费参观，公众可以亲身感受中国海洋科技创新发展的蓬勃实力和万丈豪情。海洋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蓝宝石，我们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合理的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不过度掠夺资源，不打破海洋生态平衡，努力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同呵护这颗熠熠生辉、流光溢彩的蓝宝石。科学思考，蔚蓝深邃的大海凝结着人类数不尽的幻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乘风破浪探索未知，也给予古往今来的作家们无限的想象，创作了一部部与海洋有关的文学作品。你读过下列文学名著吗？完成表格，说说作家们笔下的海洋有什么不同吧。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0到21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0到21度。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 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8: 周一，市领导开展六一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我市举办第三届
2: 全市省级结对帮扶工作第四次例会上强调，主动向上对接，争取更多资源，借势借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暖阳计划精准助力困难老人康复。
8: 周三，一张连心卡架起一座连心桥，是水库中心今年以来解决群众诉求17件。2026浙江全民村 K 江山专场海选赛火热开场。
2: 周四，筑牢杨梅上市安全链，拧紧监管责任阀。江山爱心人士为新疆孩子送去8000余件体育用品。
8: 周五，聚焦降本增效，新际新能源在物流绿色转型上迈新步。全省职工乒乓球联赛地市工会选拔赛开赛。
2: 周六，首席伙伴加共享伙伴破解高龄独居养老难题，定恒县提质升级，拓宽果农致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六一期间，市领导朱素芳、季根寿、何日根、杨军、毛正彩、徐东升、王展、何振芳分别前往我市部分小学、幼儿园看望少年儿童，并向为孩子们健康成长辛勤付出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亲切慰问。市委书记朱素芳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和祝福，勉励大家珍惜校园时光，认真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培养终身受益的良好习惯和道德品格，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希望学校不断提升办学水平，用心用情用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更加良好的成长环境，让孩子们拥有一个幸福、健康、快乐的童年。随后，朱素芳观看了学生展演，给孩子们的精彩表演点赞，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真切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茁壮成长。
2: 5月29号，第三届浙台成功文化周活动在念巴都镇举行。今年恰逢镇成功驻守仙霞关380周年。近年来，我市依托念巴都省级对台交流文化基地，深入挖掘镇成功主题的特色历史文化和民俗资源，致力于将镇成功文化发扬光大。当前，我市正逐步搭建起以镇成功文化为主题的常态化多层次的两岸交流平台，赢得了两岸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和支持。本届文化周以致敬民族英雄、共叙同胞情谊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弘扬镇成功文化，推动两岸同胞在文化交流中相知相融、同心同向，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活动指出，成功精神已成为连结两岸同胞相融相通的重要精神纽带。江山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以成功精神为指引，以血脉亲情为纽带，进一步深化两地交流合作，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8: 6月1号，2026年全市省级结对帮扶工作第四次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指出，结对帮扶是省委省政府推动山区县共

0: 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江山借势借力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近段时间，各承接单位和帮扶团组协同发力，双向互动，对接频次高，推进机制优，工作亮点多，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结对帮扶工作中仍存在一些短板弱项，主动查摆自身问题，拿出硬招实招加以解决。朱素芳强调，要抓好任务落实，各承接单位一把手要高度重视亲力亲为，围绕11项标志性成果打造，列好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坚持分类施策，积极协调争取相关资源，做实做透前期工作，靶向破解工作推进中出现的难点堵点，为项目建设蓄势赋能保驾护航。要强化主动对接，积极上门与团组单位进行深度对接，推动在重大项目争取、重点政策落地、产业有序承接转移、疗休养产品开发等方面开展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合作，真正把任务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要善于提级协调，各承接单位要充分借助分管市领导和省级平台进行高位对接，真正形成攻坚合力。要重视经验提炼，找准切口，讲好江山和团组间生动的帮扶故事，推动工作提质增效。
1: 暖阳计划是浙江省民政厅在全省启动的老年康复专项行动，我市于2025年12月落地实施，核心目标聚焦失能、半失能困难老人康复服务供给不足这一民生痛点。今年1月以来，我市对养老服务机构及重点点位开展全面摸排，为38名重点困难老人建立一人一档、一人一侧服务台账，构建全流程康复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开展康复服务超1000人次，实现重点困难老人康复需求全覆盖。
0: 项目建设推进到哪里，民生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在皖窑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建设中创新推出连心卡服务机制，把诉求收集点搬到田间地头，快速解决群众灌溉难题，用一张小卡片架起了政府和群众之间的连心桥。皖窑灌区是浙江省7个大型灌区之一，皖窑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于2025年10月份开工建设，目前项目整体进度达 55%。 为让项目服务好民生，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聚焦群众农业生产用水的极难筹判问题，创新推出连心卡服务机制。连心卡发到村民手中，很快就有反馈。今年以来，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累计发放连心卡宣传折页500余份，受理群众诉求17件，办结率100%，灌溉效率明显提升，群众满意度达98%。
1: 6月2号，2026年浙江省全民村 K 即去乡村来江山抢歌歌活动全民海选赛在通路门城市广场热闹开场。赛事打破年龄、职业、地域限制，搭建零门槛歌唱舞台，让广大群众站上舞台 C 位，尽情高歌。据介绍，本次赛事是浙江省全民村 K 江山专场首场海选。江山作为浙江省全民村 K 浙西赛区赛事承办地，将于6至8月每周二至周五在通路门城市广场、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两个点位轮换开展直播互动海选，每周选取前三名晋级半决赛。此次系列赛事真正做到了把舞台交给百姓，把歌声留在乡村，让群众真正成为文化主角。同时，赛事依托乡村音乐加文旅融合新模式，持续擦亮江山中国村歌特色 IP， 实现聚人气、带流量、促消费，为江山市乡村文化振兴和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6月2号，全市杨梅主产乡镇的监管员、种植大户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齐聚一堂，深入分析当前杨梅产业形势与质量安全风险，明确生产主体责任与部门监管职责部署，规范种植生产行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目前，市农业农村局已组建杨梅质量安全服务指导小组，实行领导包片、技术专家包联、监管人员包点三级包联制度，构建网格化监管体系。 同时，该局还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用药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督促种植户签订质量安全承诺书，压实生产主体责任。下一步，市农业农村局还将联合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聚焦产地、市场、摊贩、电商等重点环节，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守护江山杨梅区域公共品牌声誉，推动杨梅产业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对新疆多地牧区的孩子们而言格外特别，一批8000余件满载江山爱心人士心意的体育用品跨越5000多公里陆续送到孩子们手中。据了解，本次公益行动开启校地企业共建新模式，由7家爱心企业联合发力，在新疆8所学爱心行动的发起人之一。今年已是他和伙伴们帮扶新疆牧区孩子的第11个年头。从书包、文具、课桌椅到定制化的体育物资，每一次捐赠都紧贴当地师生的实际需求，用精准帮扶助力边疆教育发展。
0: 立足双碳发展大势，顺应物流行业绿色转型潮流，江山市星际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主动破局求变，打通了重卡销售、智能充电、物流运输3大板块，不仅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更探索出一条降本增效的物流绿色转型新路径。目前，企业已建成同悦物流基地、江鹤汽车城2大标准化充电站点，共配备17台400千瓦超充一体式充电桩，2大站点现日均充电车次稳定在120台至160台，月度充电量达120万至15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60%。有了完善的补能网络做支撑，企业首先在自有车队进行全面应用落地，并开始向外部市场延伸服务。今年以来，受柴油价格快速上涨影响，传统燃油运输成本大幅增加，新能源运力的性价比优势愈发明显。今年一至五月，星际新能源重卡销售额已达1800万元。面向未来，星际新能源正全力推进光储充一体化项目，通过光伏发电、储能存电，配合风谷电价错峰利用，进一步压降充电能耗与运营成本。
1: 6月4号，浙江省职工乒乓球联赛地市工会选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体育馆开赛。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省各地的22支代表队的31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设置混合双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5大竞赛项目，采取分组循环加交叉淘汰的竞赛办法。优胜代表队将晋级省级总决赛，在更高平台上展现浙江职工乒乓实力与奋斗风采。
0: 虎山街道状元里社区推出状元聚力邻里同心互助养老项目，探索首席伙伴加共享伙伴服务模式，通过上门陪伴、代办事务、应急维修等服务，为高龄独居老人提供贴心帮助，让养老更有温度。项目启动以来，社区为57名老人建档，其中11名高龄独居老人配备专属的邻里搭子，实行1名首席伙伴加 N 名共享伙伴的精准服务，覆盖从健康监测、日常照料到节日关怀、应急支持等全场景关怀，满足老人需求。目前，状元里社区邻里搭子项目累计服务超200人次，好评率达100%。下一步，社区计划联动部门开展护理应急等专业培训，拓展商圈合作，引入专业资源，探索时间银行模式，吸引全年龄段参与，确保常态长效。
1: 得益于农村公路电横线的提质升级，虎山街道店前村面桶坞自然村的枇杷产业迎来发展新机遇，实现了从果农挑货出山到客商游客寻货进村的转变。电横线不仅成为便利群众出行的民生路，更成为激活当地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路。服务沿线村民20余年的乡道电横线全长8.368公里，长期承担着村民日常出行、农副产品外销的重要功能。随着乡村经济快速发展，原有道路短板日益凸显，为补齐乡村交通基础设施短板，深化四好农村路建设，虎山街道协同市公路港航与运输管理中心对电横线总长6.206公里的路段开展全方位升级改造。升级后的电横线不仅给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带来实打实的便利，也为后续村庄发展 增添了底气。
0: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甄娜、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九章，霹雳手段。未央摇摇头：“左父啊，法令贵在稳定，要修正须得一个名头，我岂能自改？”“哦，你怕坏了自家信誉？好，你说如何改，我来出头。”赢钱大笑：“敢请左父上书国君，由君上直接下书修正，如此则痛打无阻。”赢钱揶揄的微笑：“左书长平白将一个功劳让给我，何苦来哉？”未央大笑：“我领政要的是言出必行之信，失信于民，无一山崩也。”“好，各有所得。此话撂过，我也有一事。”“国事私事？”未央笑着如法回敬：“今日营前有何国事？私事？喜事？”营前颇为神秘的一笑：“

未央一正，何事之思劳动左腹？赢钱不禁开心大笑，实言相告，太后相中你这个女婿了，盈玉公主也很是敬佩你，太后派我来向你提亲，你孤身在前，岂非天缘？未央大为惊讶，忙摆手道：左夫诧异，我虽孤身，实已定亲，不敢欺瞒太后。赢钱笑道：你呀，莫要搪塞于我，你父母皆亡，列国漂泊，谁个做主为你定亲？纵然识得几个安逸女子，也是名士风流，何能当真？不，左父，未央真情实言，绝非搪塞之词。赢钱沉吟有请道：好了，这件事现下不说，容你思虑几日。左庶长，盈玉可是秦国公主，你可要三思而行了。好，赢钱告辞。未央愣怔半日，竟不知赢钱是如何走的。当晚，未央来到魏风客栈看望白雪与侯莹，侯莹高兴地整治了一案芹菜，三人痛饮，说到墨家之行的种种惊险，说到老墨子的深邃神秘，说到秦公的大智大勇，皆感慨不已。最后说到岳阳，说到客栈，说到小河鸭已经带着憨实的黑柱子走了，三人又是感慨唏嘘，旁边的梅姑也直抹眼泪。未央几次想说赢钱今日来访提亲之事，终觉得这应当由自己拒绝了事，没必要大家担心议论，始终没有说起。将近四更，三人才结束了小宴。白雪扶着已有醉意的未央回到了幽静的小院子。赢钱倒是快捷利索，第二天便派府中家老送来上书国君的拟稿，请未央过目并辅正。未央稍做了两处修改，便叫家老带回。第三天，未央派出特级信使，将赢钱的上书连同自己的长信追送给继续在陇西巡视的秦孝公。十日之后，特级信使带回秦孝公的国书。未央立即将国书颁行郡县朝野，并以左庶长府名义一起颁行了对封地法令的修正律条。一时间，岳阳上层贵族仿佛被打了一闷棍，惊讶得无声无息。只有少年太子嬴驷很是高兴，现下他又可以拥有一方封地了。嬴驷对封地的向往，是从和白氏老族长来往开始的。基于少年心性，老族长每次到来都让嬴驷觉得新鲜亲切，一则是那些乡村礼物，或一张兽皮，或几筐桑葚，或一只白狐，或一只黑猫，都叫嬴驷爱不释手；二则是老族长每次都能讲一大堆乡间趣事，使嬴驷知道了许多原本不知道的东西。老族长上次来本已说好，今年秋收后请他去封地狩猎。整日闷在岳阳读书，嬴驷实在憋气。公父像他这般年纪的时候已经上战场了，可偏偏这几年又没打仗，他想上阵杀敌也没机会，所以秋天狩猎就成了他心中期待已久的一个梦。谁能料到，恰恰在这时候，未央变法取缔了封地，白氏老族长也被杀了。他真是想不通，对未央一肚子愤懑，觉得这个左庶长当真冷酷无情，管得忒宽，非但将公室封地一概取缔，而且连谁给自己讲书都要管。右副公叔谷请老太师甘龙讲了右副和老太师，老大没去，阵阵的岂有此理。他本来想将未央召到太子府狠狠斥责。

0: 一顿，但不知为奇妙的畏惧。论脾性，伯父赢钱不一点都不怕。这个未央从来没有对谁大发雷霆过一次，和赢四甚至见面的次数都很少，赢四却对他有一种说不清的疏远和畏惧。正好公父又不在岳阳，赢四只得在宫中憋气，也不敢乱说乱动，生怕这个谁都敢杀的未央抓住他一个肾把柄，把他也给杀了。正在这忐忑不安的日子，忽然又恢复了太子封地，嬴驷简直高兴得要跳起来。左父迎前来宣读左庶长令，太子封地恢复，赋税三成，无治权。鉴于梅县较远，太子可在骊山以西选择半个县作为封地。不，我就要原来的梅县白氏做封地。嬴驷毫不犹豫。梅县白氏的土地只有三个乡，可是少多了。我不要那么多，又不是真的靠封地吃喝。嬴驷说得很平淡。迎前沉吟：四儿，梅县乃秦国老地老族，太师甘龙和幼父公孙谷的封地也都在梅县，情势交错，你还是选骊山好。那又如何？左庶长只说是梅县太远，又没说别的。嬴驷不怕远。好，毕竟不是大事，我替左庶长做主，就是梅县白氏了。
1: 谢过公伯。
0: 嬴驷高兴地笑了。未央接到迎前回报，本欲强制更正，思虑沉吟，终于批了一个可字，命令颁行，梅县令立即将恢复为太子封地的李正们召到县府宣令，明确了治权和赋税分缴的办法。这些李都是孟西白三族，自然都是高兴非常，一时间他们又有了比寻常农户，尤其比立农除籍的新自由民贵气的特殊地位。修正封地的法令使甘龙意外又震惊，他想不到气势凌厉一往无前的未央竟然还有如此柔韧的回望本领。秦国的情势，不变法就是死路一条，变法是谁也不能反对的，甘龙作为治国老臣，何尝不知道其中厉害？但由未央这样的人来变法，甘龙却怀有深深的敌意。理由只有一个：未央在秦国执行变法，将秦国原有的元老重臣都逼到了尴尬死角，非但权力无形流失，全部成为束之高阁的藏品，而且因提出纠正某些严酷法令，使士族大臣进阶陷于守旧贵族的不光彩境地。战国之事，求变图存乃天下潮流，守旧复古遭天下唾弃。否则，以儒家孔子墨子那样的大家名士，何以竟能惶惶若丧家之犬？秦国士族本不守旧，但出了未央这个人，秦国士族竟显得迂腐不堪。秦国势力本来稳定均衡，除了未央这个人，竟出现了动荡倾覆。未央就像生硬插进秦国的一个巨大楔子，将庙堂框架挤得嘎吱嘎吱，几乎要爆裂开来。而被挤得最瘪的是他甘龙。嬴前虽然失掉了左庶长，但毕竟还是公族太子傅上将军，又是国君长兄，毕竟还有几分军权。公孙谷和杜挚虽然失掉了实权，然毕竟进入了庙堂大臣之列，唯有自己这个三世元老、上大夫、主政大臣，竟只落得了个太师名号，令人齿冷。太师，这是个早已经被天下遗忘了的上古名号，所谓协理阴阳。

贯通天人，安抚四邦，在山东六国早已经嗤之以鼻，无人理睬了。而今他却偏偏就成了这样的老太师，甘龙如何不感到窝囊？虽则窝囊，外表上甘龙可是从容镇静，该做的照做，该说的照说，没有一丝难堪尴尬。譬如给太子讲书，他就毫不避嫌，他内心非常清楚和未央的较量是漫长的，至少在秦国没有强大以前，在秦公对未央没有丧失信任以前，未央很难被扳倒。然则他坚信一点，未央这样的能事权臣迟早会出纰漏，没有纰漏而攻之，日积月累，未央的根基将会被一点一滴的蚕食。这是甘龙悟出来的残功谋略，在悠悠岁月中埋下吞噬未央的土壤，就像滚的息壤一样无限增长，将未央的变法洪水滤干成自己的堤坝。传说鲧是大禹的父亲，受天地之命到人间治水，天地赐给了鲧一包神奇的土，名叫息壤，叮嘱鲧在万不得已时才能使用。来到人间，鲧看到洪水滔滔弥天，无以立足，便立即撒出一把息壤。谁想这息壤神奇无比，水高它也高，不断增高，终成大山一般将洪水圈了起来。鲧惊喜万分，觉得这是治水的最好办法，便不断地撒出息壤，将洪水堵在了数不清的山坝圈子里。可是随着洪水增高，躲避在山岭山洞里的人也被淹死了无数，水是堵住了，人却被困在所有的山上挣扎着。撒着撒着，息壤突然没有了，天地震怒了，杀死了鲧，才有了后来的大禹治水。甘龙要使自己的残功谋略变成神奇的息壤，与水竞高，永不停息。这是一个宏大的目标，需要甘龙有悠长的生命，需要甘龙有敏锐的寻找缝隙的老辣眼光。这两点甘龙都不愁，他出身贵族，谨言立身，素无恶习，更无暗疾，又从来没有鞍马劳顿，主持国政也是轻松洒脱，年过六十，耳不聋，眼不花，齿不落，发不脱，童颜鹤发，身轻体健，自信在30年内决然死不了。至于洞察措施，抓住时机，那更是甘龙的深厚功夫。目下他就思谋着这个微妙的机会。太子封地在眉县，甘龙与公孙谷的封地也在眉县，而且是渠畔相连的土地，如此格局一定该有文章可做。老甘龙想的是，究竟一个人做这篇文章，还是拉上公孙谷一起做？思忖良久，甘龙决意一个人做。公孙谷心机深，也肯定乐于合力整治未央，要拉他共谋那是容易极了，然则多一个人就多一分风险，未央绝非一羽之辈，一旦让他察觉，那必然是玉石俱焚。大谋须得独断，独断才能出其不意，行之于世才有天不容的神秘口碑，也才能鼓励秦国士族以天命天道要挟国君，迫使未央倒台。但更重要的是，甘龙有一种内心确立的使命，在秦国撒播倒秧种子者必须是他，绝不能是别人，只有这样，在未央倒台的那一日，他才会有真正的胜利感。晚上甘龙唤来了自己的长子甘成，在书房里摆起了一卷孔子的春秋，又摆上了一卷李悝的法经，便娓娓开讲。三更时分，甘龙终于抛开竹简，讲到了秦国，讲到了幕下，讲到了眉县。
父子二人愈谈愈深，直到岳阳城楼的雕斗声止，黎明的长号呜呜吹响。五，阴谋阳制，霹雳手段。转眼之间五月来临，关中平川今年的麦子长势特别好，家家农田都是金黄一片，麦浪连成了茫茫金波，先收大麦后收小麦，五月下旬进入了颗粒入仓的最要紧时刻，恰逢连日晴朗，每个新村都陷在打麦入仓的忙碌中，村头共用的打麦场轮换不过来，农人们在自家门前的小场院摊开麦子，用最老式的镰夹打麦了。一根长长的木棍，顶端固定一个装有小转轴的木板，一下一下的用力挥舞，金灿灿的麦粒便从麦穗中蹦了出来。家家门前镰夹挥舞，满村响彻啪通啪通的打麦声，老秦国腹地充满了丰收的喜庆。这时候，岳阳城内有封地的几家士族也忙碌起来，清扫粮仓，准备接纳封地缴来的新麦。本来已经取缔了封地，贵族们的私家粮仓根本就没有准备。一个月前突然宣布恢复了封地，虽然田亩大大缩小，赋税率大大降低，治权又没有了，但失而复得，士族们还是格外兴奋，紧张得如同迎接大典一般。太子府也一样，嬴驷兴奋得前后忙乱，亲自监督腾出了三座最大的泥仓，要接受封地的新麦子。过去封地缴粮，嬴驷一来年幼，二来习以为常，根本不去过问。今年不一样，嬴驷第一次眼见封地失而复得，而且与自己的努力有关，其兴奋喜悦如同自己立功获得的一般，停止了讲书习武，整日忙碌在整理府库之中。十天之后，仓库整理就绪，嬴驷满怀激动地等待着新麦入仓。他已经谋划好，先奉送给太后三车，然后卖掉一些陈粮给自己的卫队，添置精铁马具和上好弓箭，秋天好到封地去痛痛快快地狩猎一番。五月二十三，一队牛车嘎嘎吱吱地到了太子府库门前。太子府家老一身整肃，手持六尺余长的竹节燕杆，来到车队前。可是封地良父？当先牛车上跳下一名中年汉子，谦卑躬身道：“梅县百里，里正白亮，前来缴纳粮赋，请大人验收。”公事说官话，汉子将民人口中的白村说成了官称的百里。家老冷笑道：“就是这些吗？还有甚物事，孝敬太子？”回大人，小可新任理政，不知粮赋之外还有何纳赋之物，请大人明示。家老面色阴沉，知道这是颗生萝卜，气哼哼道：“休得聒噪，打开眼粮。”理政白亮回头，打开口袋检验粮赋。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九章霹雳手段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期再见。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

0: 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律漏止行饮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止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人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盲圈，福路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来，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单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是群众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

0: 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3: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2: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勿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3: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
4: 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
3: 子的真。

0: 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1: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2: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并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3: 西凉如今从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1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4: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5: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3-1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6: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

0: 奶奶，为什么您吃的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惜粮如金，光盘入心，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1: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

0: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万事伴侣，恒念物力维艰。珍惜食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光盘行动更是我们每个人践行美德的小小行动。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江山实验小学三年级李祥怡、杨锦硕两位同学的英语演讲。珍惜粮食，光盘行动。
1: Cherish food, clean our plates.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0: 相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

0: 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0。

0: 7582。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1: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领导开展六一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江山市第三期乡村共富运营师培训班开班，市计生协会开展会员活动日公益服务。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亲情帮扶结硕果，安顶村浙贝母喜迎丰收。最后是乡村采风，豆蔻年华迎萌娃，田园研学识童趣。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2: 连日来，市领导朱素芳、季根寿、何日根、杨军、毛正彩、徐东升、王展、何振芳分别前往我市部分小学、幼儿园看望少年儿童，并向为孩子们健康成长辛勤付出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亲切慰问。市委书记朱素芳和市领导季根寿、杨军、徐东升、王展一行来到四都学校，现场正开展跳蚤市场活动，吆喝声、谈笑声回荡在校园上空。朱素芳饶有兴致地加入孩子们，在欢快的互动中光顾了孩子们的摊位。来到教室，朱素芳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和祝福，勉励大家珍惜校园时光，认真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培养终身受益的良好习惯和道德品格，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城东幼儿园内一片欢声笑语，处处洋溢着童真童趣。朱素芳一行边走边详细了解学校课程理念和办学特色，希望学校不断提升办学水平，用心用情用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更加良好的成长环境，让孩子们拥有一个幸福健康快乐的童年。随后，朱素芳观看了学生展演，给孩子们的精彩表演点赞，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真切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茁壮成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和市领导毛正彩、何正芳一行先后前往学府幼儿园谭师小学，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的礼物和祝福。每到一处，何日根都详细了解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校园管理、教育教学工作等情况，并与教师、孩子们亲切交流。同时，他勉励学校持续优化教学举措，提升办学质量，细致做好学生关爱服务工作，全力为少年儿童打造温馨舒心、积极向上的成长学习环境。
0: 5月28号上午，江山市举行第三期乡村共富运营师培训班开班仪式暨第二期培训班结业仪式。50位新学员将参加本次培训，共同开启乡村人才赋能、强村共富提质的全新征程。自2024年起，江山就率先探索乡村共富运营师培训，旨在落实省委要求，培养乡村运营骨干。前两期培训班已累计培养80名乡村共富运营师，为全市乡村振兴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乡村共富运营师逐步成为江山乡村人才培育的金名片。第三期学员遴选增加了一批服务乡村一线的机关干部青年，强化政企同育。课程设置增加实操陪跑模块，聘请黄冰冰、郑雷等5人为全程陪跑导师。课程安排更重实操，导师配备更加精准，学员结构更加多元。培训班要求新一期学员珍惜学习机会和交流平台，学习新理念、新技术，强化运营能力，把学和思结合起来，敢磨练、敢破题，持续奋斗，做青年入乡的先行者、产业升级的助力者、抱团发展的践行者、江山品牌的推广者。开班仪式上还颁发了第二期乡村共富运营师培训班优秀学员证书、江山市共富运营导师团聘书。5月29号上午，烛影同辉，微光成炬，2026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静长台小学义教结营仪式暨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举行。今年5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

0: 两名领队老师携18名志愿者走进长台小学，开展为期2周的义讲活动。他们为乡村孩子带来美育、科技、语言等多元课程，用微光点亮了乡村课堂。同时，乡村学校的竹文化课程和师生互动，也为大学生们提供了宝贵的社会实践与生命成长体验。活动伊始，六一赠礼环节温馨有爱，市统计局、长台镇、张村乡、唐园口乡以及爱心企业江山胭脂精生医疗美容公司依次向孩子们赠书赠礼。为表达感谢，学校少先队还向志愿者嘉宾赠送纪念品，送上集体节目表演。随后，学校在广场上开展了互动体验活动，义教老师和学校师生并肩协作，竹编小匠人 AI 诗词对联创作，科学实验肥皂动力小船8个主题摊位整齐排开，让大家在欢乐中成长。长台小学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深化与高校社会力量的合作，引入优质课程资源，做优竹文化等特色校本课程，让温暖与知识持续照亮乡村孩子的成长之路。今年5月29号是中国寄生协会第28个会员日。5月25号上午，市寄生协会联合清湖街道人口家庭协会开展畅述婚育新风、护航家庭健康529寄生协会会员日公益服务活动。活动聚焦群众生育、健康、家庭核心需求，设置3大特色服务板块。暖心助孕板块精准解读三孩配套、特殊家庭扶助等生育政策，解答备孕、生育报销等群众高频问题，普及优生优育相关知识。家庭健康促进板块提供免费血压、血糖检测及眼科、牙科筛查，针对慢病养护、护眼护牙等方面开展科普。婚育新风宣传板块通过展板宣讲、发放宣传手册、知识问答、亲子趣味互动等形式，普及人口政策、家庭健康、反诈知识，积极传播文明婚育新风。清湖街道人大工委副主任叶军：
1: 接下来我们会紧跟市基层协会工作部署，做好做细家门口的人口家庭服务，守护辖区千家万户的健康幸福。
0: 近期我市各基层人口家庭协会陆续开展家庭健康运动、婚育新风文艺表演、健康知识科普等活动。市寄生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耕生育友好建设，常态化开展惠民公益服务，持续传播婚育新风，守护群众家庭健康幸福。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亲情帮扶结硕果，安顶村浙贝母喜迎丰收。
3: 聚焦三农。
4: 眼下正是中药材浙贝母集中采收的时节，今年张村乡安顶村通过不断摸索种植技术、优化种植模式，实现浙贝母产量与品质双提升，小小浙贝母已成为助力乡村共富的特色富民产业。记者近日走进安顶村浙贝母种植基地，田间一派繁忙。基地种植负责人赖水明：
5: 第一年呢，我们试种的时候，因为技术啊经验不够，产量也比较低，每一亩还没达到1000斤。经过技术学习呢，我们掌握了一定的技术。那么今年呢，看目前情况，我们大概就是一亩能够达到1500斤左右。
4: 据介绍，这批浙贝母于去年10月播种，生长周期约7个月，5月至6月为集中采收期。采收后，土地并不闲着，安顶村采用药粮轮作模式，接茬种上大豆、玉米、西瓜等作物，实现一地多用、一年多收，既守牢了耕地红线，又大幅提升了土地效益。丰收的背后，好品质是底气。赖水明告诉记者，安顶村海拔适中，气候温润，土壤疏松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浙贝母的优异品质。去年基地种植的浙贝母拿下全省品质评比第一名。赖水明：
5: 我们今年的是种的是种了5亩，五亩嘛就是按正常的话，一亩就是1.5万到1.8万左右。
4: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安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江水介绍，村集体依托浙江国贸集团的中医药全产业链优势，从种苗供应、技术指导到加工销售，形成了闭环保障体系， 为农户打造了

0: 个可持续的造血模式，彻底解决了销路的后顾之忧。安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江水：
1: 制备亩的这个按目前的收益的是还是可以的，那么我们打算呢，那个发动村民呢种一部分，那么呢能带着村民征收。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3: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0: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3: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
4: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豆蔻年华迎萌娃，田园研学拾童趣。
2: 乡村采风。
4: 5月29号，衢州蓝宝幼儿园200余名师生走进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在这里开展了一场内容丰富、亲近自然的农耕研学之旅。幼儿们在山水田园间体验采茶、垂钓、烘焙等丰富多彩的农耕项目，让孩子们走出课堂，亲近自然。上午10时，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有序进入农耕乐园。在面包烘焙房，一双双小手揉捏面团，有模有样地制作属于自己的小面包。在池塘边，钓小龙虾和抓鱼活动引来阵阵欢呼，孩子们屏息凝神，耐心等待，收获的喜悦写满脸庞。山坡上的茶园里，孩子们则化身小茶农，认真观摩并体验采茶技艺，感受指尖与嫩芽的触碰。衢州蓝宝幼儿园园长吴佳丽：
5: 今天非常开心啊，带着我们全院的孩子们来到了我们的江山豆蔻年华，开展我们本月的社会实践活动。那刚好也结合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原本课程同悦自然，让孩子们走出课堂，亲近田园。那我们在这里带着孩子采茶、钓鱼、做面包，那这些的体验更好地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力，还有他们的这个协调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不仅磨练了耐心，也在集体生活中学会了这个合作分享。
4: 据了解，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以农耕文化体验为特色，长期面向学校及亲子家庭开展自然教育类活动。本次蓝宝幼儿园的研学之旅将课堂延伸至田间地头，让孩子们在真实情境中感知自然，收获成长，也为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增添了一份特别的田园记忆。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宁，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

0: 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着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0到21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0到21度。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8: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9: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8: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9: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8: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 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9: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

0: 者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感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五集，
8: 方南带的人马与王公侍卫同时涌向惹儿，惹儿已明白几分，他知道只有黑衣人才真的会要他性命，他即刻灵巧地躲到方南身后，方南乘乱将他带到门口，黑衣人与王公侍卫即刻追了过来，方南只好催他快跑，自己则反过身来抵挡追兵。另两路人马见状，不顾一切地杀向方南和他带领的士兵，方南急中生智，站在门口大喊：
9: 弟兄们，黑衣人来历不明，抓住他们！
8: 方南这一喊果真见效，他带的士兵与王公侍卫两队人马即刻围攻黑衣人。黑衣人个个身手矫健，训练有素，一个身材矮小的黑衣人见惹儿逃了出去，他朝另外几人打了一个手势，其余人便掩护他追了出去。惹儿拼命奔跑，他跑出大门，来到北风呼啸的街上。黎明前的大街空寂无人，惹儿躲到一处民宅前喘息着，还没等他歇过一口气来，就见一黑衣人朝他追来，又是那几乎置他于死地的人。情急之中，他见屋后有一个柴垛，连忙猫腰钻了进去。黑衣人追赶至此，见街道四周空无人影，便停下来四处张望，却到处不见他追赶的娘娘。他顺手拉下黑色面罩，大口喘着粗气。躲在暗处的惹儿偷偷望去，不由大吃一惊，月光下那黑衣人竟是一个女人，而且面容酷似西施，唯一的差别是他眼角长着一颗显得分外扎眼的黑痣。惹儿躲在柴垛里捂着嘴，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清冷清冷的夜，半夜过后，月亮仍躲在云层里不肯出来。范蠡盘腿坐在席上，眼睛看着窗外，心中却波澜起伏。他不知自己这招铤而走险的棋走得怎样，可是除此之外，他已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去救西施、护妻儿了。院子里的侧门吱呀一声响了，寂静的庭院似乎被这响声惊醒，接着便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范蠡依然安坐席上，只是肩膀动了几下，因为这不是他期盼的脚步，他与方南约定在河边碰头。
10: 大人，小人蹲在外面观察了好几个时辰，看得很清楚，只有大门处还有几条狗， 侧门这边的撤了。
8: 家臣阿火轻手轻脚地走进来禀报，府里其他人已经被他借着酒疯赶跑，只有阿火骂不走打不走。范蠡站起身，拎起案上一个包袱对阿火说，
0: 这些钱你拿着，趁着天没亮赶紧回家去。
8: 阿火明白范蠡将远去，于是哽咽着说，
11: 外面起风了，大人多穿件衣裳吧，奴才送大人出去。
8: 虽然屋里一团漆黑，范蠡却能感觉到阿火浑身都在哆嗦。
0: 不用，你收拾收拾趁早离开。
8: 范蠡从侧门走了出去，果然没有遇上狗。他来到河边时已是三更过后，他坐在河边谋划着解除西施后的种种安排和未来岁月。一阵北风打乱了他的思绪，抬头望月，已过四更，仍不见方南的踪影。他不由得焦急起来，刚站起身就见方南气喘吁吁的大步走来，未待站稳就急急地说道，
12: 大人，西施娘娘失踪了，惹儿应该可以逃脱。
8: 范蠡的心沉了一下，焦急地问，
0: 怎么回事？
8: 方南喘息稍定说，
12: 我们进入美人宫时，宫中别无他人，只有装扮成西施娘娘的惹儿。我趁其他人没看出破绽，急忙掩护惹儿逃出了美人宫。
8: 范蠡焦急道，
0: 你没问问惹儿娘娘去了哪里？
8: 方南惭愧地道，
12: 当时局面混乱，我无暇多问。
8: 范蠡无奈地望向夜空，
0: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呐、是阿光听信传言已经不相信我，还是另有隐情？
8: 方南这才定下神来，奇怪的是，我正掩护惹儿出逃，忽然杀出一伙黑衣人来，看架势是非要杀死娘娘不可。范蠡惊疑地问，
0: 黑衣人难道真有影子卫队？
8: 方南道，除了那群黑衣人，后又杀出一群王宫侍卫，这些人倒像是保护娘娘的。范蠡沉吟着，
0: 明白了，明白了。
8: 方南道，那些壮士虽有伤残，幸好没有死亡，是他们掩护我脱的身。范蠡关切的道，
0: 那些伤残壮士如何？
12: 领头校尉说，义师将军已做好了安排，大人不必担心，将军托他带话于我，请大人尽快离开越国，未了之事由他料理。
8: 范蠡长叹一声，
0: 啊，天意如此，夫复何求啊。
8: 他又回望着黑郁郁的会稽城很久，终于回过头来说，
0: 上船。
8: 齐国使臣高印回到行人馆时三更已过，虽然酒饮的不少，他的头脑倒还清醒，回想这一晚的酒宴，越想越难以入睡。
13: 面对各国使臣来贺，高见及越国大臣们虽不失热情且礼仪有加，可从越国村镇到会稽城内，早已不似勾践在无为奴时的凋敝破败，不到一年功夫已显出种种生机，足见越国的复兴能量不可小觑。从勾践的神情看，鹰鼻耀眼，本来就显心怀难测，自此次会盟归来，眉宇间更添出几分霸气。更让人忧心的是，从入越到盛宴散席，尽管各国使臣众口要求一见范蠡，这位足智多谋、越国灵魂式的人物却始终神秘不见。他到底在谋划什么？越国之剑下一次将回向何方啊？
8: 高印越想越觉得不对，听到远方传来的头遍鸡叫，他吩咐随行车夫、护卫整理行装，趁早启程赶路。那追杀惹儿的黑衣人还在四处张望，刚要向惹

0: 而藏身的柴垛走去，不远处传来的马车声阻止了他迈开的脚步，于是他便隐在就近的墙角。马车疾驰而来，坐在源头的随身校尉问道：
1: 高大人，我们为何要如此急着返回？
0: 高印掀开前面车帘：
2: 这国将刚刚复国，不可一世的霸气就显现出来了，又有范蠡、文仲两贤相相辅，这个昔日在吴为奴的弱国之王，对各诸侯国都是一个难以琢磨的威胁，我们不能不尽快回去禀报王上啊。
0: 车夫甩起长鞭：大人莫急，我们一路紧赶，四五日内就可到家。高印自顾自地道：
2: 可惜啊，来了几日都未能见上范蠡一面，这后面有什么文章呢？
0: 马车突然放缓了速度，车夫说道：
3: 出门走得急，没来得及小姐，奴才下去方便一下，好快些赶路。
0: 高印笑了笑：
2: 再急也得让人小姐呀，且去且去。
0: 这马车正好停在黑衣人躲避的墙角与惹儿藏身的柴垛间，校尉见车夫跳下车，便对车旁几个骑马护卫说：
1: 哎，你们几个你去撒泡尿吧，路还远着呢。
0: 众卫士闻言即刻跳下马来，噼里啪啦的齐齐对着黑衣人藏身的地方撒起尿来。面对眼前的一切，黑衣人的一脸杀气霎时换作女儿家的难掩羞涩，他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下意识的双手捂脸。片刻后，黑衣人望了一眼远去的马车，继续在周遭搜寻，他坚信自己的眼睛，坚信的追踪的西施就是跑向此处。可他查遍角角落落，最后又以长剑翻遍柴垛，还是不见西施的踪影。眼见天已微亮，只好泱泱离去。回到雅宅的时候，五位黑衣人正在向王后复命。王后说：
4: 如此说来，三路人马都没拿住一个弱女子。
0: 黑衣头目说：
2: 萧炎看得出，其他两路人都是为保护他，只有我们真想杀他，这才遭到他们联手攻击，死伤惨重。
0: 王后看了他们一眼：
4: 会有殉职了？
0: 黑衣头目道：
2: 应该没有，我们掩护着他追了出去。
0: 此时正好会有沮丧地走进门来，王后满眼期待地望向他。会有一见王后的眼神，啪的一声跪在王后膝前：
4: 会有该死，请王后降罪吧。
0: 王后冷峻地道：
4: 起来吧，有话慢慢说。
0: 惠游立起身来：
4: 惠游眼看已经追到了西施，可转眼又不见了。
0: 接着他详细叙述了一遍追捕西施的过程。王后的眼神犹疑片刻，最后终于下了决断似的：
4: 快去换一下这身装束，吃些东西吧。
0: 几个黑衣人起身刚欲退去，王后字字铿锵地说道：
4: 记住，即使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将那妖女除掉，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逮住便就地处死，无需带回尸首。
0: 冬日的阳光温温地照在军营，一时在教场巡视将士们操练。阿坤抱着给一时浆洗好的衣物来到军营，远远看见一时便大声喊叫：
5: 大人，夫人命阿坤给您送浆洗好的衣物来了。
0: 一时知道阿坤找他有事，便故意大声骂道：
2: 该死的奴才，送个衣物还这么大呼小叫，不知道这是军营啊。
0: 阿坤傻傻地笑着跟在一时身后来到将军营帐，见左右无人之后，阿坤连忙向一时禀报：
6: 那些受伤的士兵都已经送出会稽疗伤去了。
0: 一时满意的点点头，他叮嘱阿坤要早些安置范家母子。阿坤笑着说：
6: 奴才已派人为他们备好了一所宅子。
0: 一时笑笑说：
2: 这就好，别忘了要勤送粮钱去看看他们，他们有什么事 及时跟我说。
0: 阿坤一一答应着，一时在营帐踱了几步后叮嘱道，
2: 看来我一时还不能回府，你多带些人去找若儿，并且一定要探听到西施娘娘的下落。
6: 诺。
0: 阿坤世代都在一时家为奴，他从小跟着一时，也习了一些书剑，比其他家奴明白事理，对一时更是忠诚至骨，因此一时什么机密都不避开他，自己不方便出面的事总是放心的交给阿坤去做。越王宫中寂静无声，只有勾践那狂躁的踱步声在四壁间回荡。忽然他停住脚步，对侍卫都尉喊道，这么多人都守不住一位弱女子，你们。石买吓得呆立不动，都尉俯首解释，
1: 上将军派去的个个都是精壮剑客，另外还有一批来历不明的黑衣人。
0: 勾践狐疑地问，你是说黑衣人？难道……都尉不敢接话，勾践挥挥手，都尉随之退去。都尉退出后，勾践又焦躁地踱起步来，他自语着，范蠡呀范蠡，你到底想要什么？苦思片刻后，他大喊，召上将军，文丞相进宫。晨光已现，却是一个阴霾四布的清晨。一夜乌篷船，荡舟会稽河上，方南正奋力摇桨，头戴斗笠的范蠡坐在船头凝神沉思着，想不到他多日的谋划竟成了泡影。当他想到西施的容貌，他那难以推想的下落时，不禁长叹一声。他想起在吴国时，他曾借着上贡的机会偷偷见了西施一面，当时俩人都十分伤感。为了冲淡那浓浓的伤感，他故意问他，
1: 如果战乱将我们冲散，我到哪里去找你？
0: 西施凝眉想了想说，
7: 五湖。
1: 五湖？你对五湖并不熟悉，为何要去五湖呢？
7: 因为那里太美太美了，可惜当时是吴王带我去的，我当时就想，如果我身边的人是你，那该多好。我从小就喜欢水，总感觉水便是我最终的归宿。
0: 范蠡听得心中发酸发胀的疼，他当时就是一个分裂的人，一面担心吴王不宠幸西施，他们的计划就要落空，另一面每当听到吴王宠幸西施的消息，他都恨不得撕裂自己，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男人，甚至不配做人。他手按疼痛的心口，强壮笑脸说，
1: 没良心的小东西，跑出了王宫还要跑五湖去看风景，难道不想爹妈？
0: 西施用手抚着自己的胸口，深情地说，
7: 爹妈与你都住在这里，想不想都在心上。
0: 范蠡的心再次被他波动，他真想放弃自己的抱负，与他泛舟五湖，管他世界属于谁，只要能与西施在一起。西施见他目光游离，也不禁心惊摇动起来，调皮地问，
7: 大人不是说有东西要送我吗？舍不得了。
0: 范蠡这才想起，他在深山铸造刀剑时，曾让人帮他铸造了一只小金笛。他从贴身口袋中掏出一个金光灿灿、精致玲珑的小金笛来。西施接过那个小金笛，反复玩味着问，
7: 为什么要送一个小金笛给我呢？
0: 范蠡道，
1: 这是魔笛，能驱魔辟邪，还能抵挡一切灾难，就像是我时时护着你。
7: 哦，那……
0: 西施双手接过这个还带着范蠡体温的小金笛，她一脸绯红地亲吻着，
7: 此后我将日夜让他不离我身。
0: 范蠡热辣辣地拥挤他说，
8: 收着就好，千万别带，后则吴王追问起来可就……
0: 西施仰起头坚定地看着他说，
7: 不怕，这不是我的护身符吗？一定要带在身上，除非我不在了。
0: 范蠡将他搂得更紧了，
8: 等越过富国后，我就将你当成我的小魔笛，天天待在身边，除非我不在了。
0: 方南看着范蠡一会儿喜一会儿悲的表情，知道他陷入了往事之中，他有意打乱他的思绪，问大人，我们到哪里去啊？方南的话的确打断了范蠡的回忆，他沉吟片刻后指着东北方向问道，
1: 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0: 方南点点头，从这里过去便是五湖，浮蛟和醉里都在那边，醉里之战我没赶上，听说那惨烈悲壮之情真是前所未有，300壮士一起阵前自杀，震得吴王阖闾半晌说不出话，这才是越国以弱胜强。范蠡却并未陶醉于那场胜仗的英烈之中，
8: 可浮蛟之战却完全相反，如高阳送虎口，越王也就因此而忍辱屈无为奴。那日子
0: 方南道，几次大战都是在这里打的，大人对这一带自然是熟悉了。
8: 自然，这里四周高，中部低，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吴越都曾在此地筑堤为田，故此才成了吴越争夺之地。这里还是……
0: 范蠡没再说下去，他心中已然清楚自己要去的方向。早朝时，范蠡出走的事震惊了朝野上下，众大臣来到越王殿后，见越王面色如常，甚至比平日更添了几分亲和，大家于是宽怀许多，不禁敞开胸襟议论起来。
2: 前几日还大建将军府，眼看地基都打好了，这上将军却不知去向，这
9: 不是还要举国选美吗？怎么那么大动静却不见了结果？
2: 有了结果就更麻烦了，留下那么多美女适合谁去？
0: 此话一出，即刻引来一阵压低的哄笑，放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子不坐，却不辞而别，真让人百思不解。此论招来了一片啧啧之声，一言不发者只有两人，一是文仲，一是石买。石买其人最善察言观色，勾践此时虽也一言未发，只是宽和的微笑，可石买的眼睛却始终没离开他那耀眼之光的变幻闪动，他无法断定勾践此时是喜是忧，于是决定还是静观不语为好。文仲则更加复杂，自与范蠡别后，范蠡留给自己的临别赠言，望兄择路而行，可别误了自己，总在头脑中盘旋。自范蠡提醒后，他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着勾践的面相眼神，揣度着他的言行举止。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1: 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得红灯逆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目前开前道，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怪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切，母板母镜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来，是过法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

0: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六集，不能说范蠡之所忧没有来由，可此念一来，他就被自己的勃勃雄心压下，何况如今的越国之星正是自己一展雄才的天赐良机。他不舍眼前的一切，且看越王如何对待今日范蠡吧，这也是判断越王胸怀的一面镜子。上将军真的就一去不复返了吗？能否派人去找找？越王终于发话了，而且目光正盯向文仲。文仲即刻回过神来，屈前说：
7: 上将军历来行事怪异，依臣看既离去找也无益。
6: 勾践宽和地点点头。文丞相是他的至交，应该是最知上将军的。他停了停说：原以为他大兴土木是在修造将军府，真没想到他是在为我们越国建一座学府呢。这就是上将军范蠡呀，看在他尽忠抚越的忠心和功劳上，寡人不会为难他的家眷。传寡人之命，化百里之沃野为范蠡属地，令铸范蠡铜像，让越人永记他的功劳。众臣闻言齐呼：
8: 主上圣明。
6: 文仲闻言心头顿然升起一股荡荡暖流，他不由得在心中责怪范蠡：
7: 少伯呀少伯，你真辜负了主上的一腔信任呢。
6: 勾践见文仲正低头想着什么，他狐疑的目光在文仲头顶划了几道圈后，望着大臣们问：上将军既离去，所控职位由谁接替为好？众臣相互看了几眼后，一大臣屈前说：
9: 微臣以为石买大人最佳。
6: 有几位大臣即刻附和。勾践点头说：既然众望所归，就由石买接掌吧。石买屈前跪拜：
9: 谢主隆恩。
6: 时近黄昏，越王后将随他而来的两婢女禀于越王书房门外，之后从一婢女手中接过一钵鸡汤，径自走进门去。勾践佯作未见，仍在批阅一封封奏折。王后见状，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她站了一会儿后，只好手捧鸡汤碎步来到勾践面前：
10: 皇上，臣妾见王上日夜辛劳，生怕消耗太多，特地为王上熬了一钵鸡汤。
6: 他边说边将鸡汤放于案上：
10: 王上还是趁热喝了吧。
6: 稍请，勾践才用十分陌生的眼神看着王后。王后被他看得低下眼睑，低声道：
10: 王上为何如此看臣妾？
6: 勾践冷冷地道：别无他，只想看看亲手为寡人熬鸡汤的王后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君王。王后故作不解：
10: 王上是臣妾的天，臣妾的地，臣妾的眼里岂能没有王上？
6: 勾践啪地站了起来：既然如此，为何背着寡人干那些阴谋勾当？王后故作不解的：
10: 阴谋勾当，臣妾。
6: 勾践愤愤

0: 本说道，你虽出自周王之室，毕竟还是一个女人，泱泱国事岂可以女人之心去处置？王后已是一身冷汗。
1: 臣妾只不过想替王上做一些不便亲力而为之事。
0: 勾践仍然没有收回他耀鹰般的目光。寡人只需你做好王后，其他事就不必劳心了。他围着王后绕了一圈后问，你的影子卫队还做了些什么？王后闻言慌忙下跪，
1: 臣妾。
0: 越王重重地哼了一声，挥手将汤波打翻在地。王后眼中满含幽怨。大雨倾盆，兵营已成一片水乡泽国，一队士兵正在雨中受罚。一时冒雨来到他们面前，看了他们片刻后，恨铁不成钢地训责道，
2: 本帅平日是怎么训导你们的？以后训练还敢不敢偷懒？
0: 阿水叫屈说，
3: 将军，不是小的们偷懒，是百夫长说了可以歇歇一会儿，他也没说歇多久。
0: 一时铁青着脸说，
2: 你们自己争些气，不让人抓住小辫子不就没事了？得回去换换衣服，喝些热水，免得生病。
0: 士兵们一面喊着谢将军，一面起身欲走，一时又训导道，
2: 记住，以后若有重犯，定将重罚。
0: 看着这对士兵走远后，副将在一时耳边说，这次真的不怪他们，属下怀疑是陆都尉做了手脚，如今将军将他们放回去，恐怕上将军会找将军的茬子。一时自然明白背后原因，他只好跌着脸说，
2: 你也快回营房换衣服去吧。
0: 此时雨还在下，他们都已浇得浑身湿透。哗哗的雨声中，新上任的石买身着上将帅服，正在他高大的帅帐内踱步。陆都尉一身雨水地跨入营房，见他进来，石买问道，
3: 那群站在雨地里的士兵服气了吗？
0: 陆都尉道，
2: 果不出上将军所料，御史将军亲自将他们放回去了。
0: 石买坐回将军座上，得意地连哼几声后说，
3: 哼，好啊，我们且看他还有什么举动。
0: 停了一会儿，他看看陆都尉，
3: 范蠡走了，本帅重回上将军之位，若是一时也走了，他那将军的位子该谁坐呀？
0: 陆都尉巴望着石买，
2: 这
0: 石买哈哈大笑，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怎么不敢想是吗？真没出息。
0: 陆都尉啪的跪于地上，
2: 谢上将军保举之恩。
0: 石买道，
3: 起来吧，还没到你谢恩的时候。
0: 陆都尉仍跪于地上，
2: 上将军，下一步属下该做些什么？
0: 石买又是一阵大笑，
3: 哈哈哈哈哈哈，你若是连这点智慧都没有，还想做什么将军呢？一时虽是范蠡一手栽培的将门之后，但凭的也是他自己的真本事，有多少人配称战神的称号啊？
0: 陆都尉眼睛一转，
2: 属下明白了，但让属下怎么干属下就怎么干。
0: 石买望着他，用眼光掂量着他与一时的分量究竟相差多少。一身男儿装的惠游来到王后殿，他轻轻施礼后说，
4: 启禀王后，师兄弟们说他们已抓到几个疑似妖女的人，因为不明真假，只好将他们装入一字皮带沉了水。
0: 王后耸了耸眉，之后长舒一口气说，
5: 本宫已备好美酒，犒劳你那些师兄弟们，带我送去吧，让他们喝个够， 然后好好歇息。
0: 惠游捧起酒坛，躬身告退，望着他的背影，王后叫住了他。
5: 惠游，当年本宫在西山采歌救下你时，你多大？
0: 惠游不解地看着王后。
4: 11岁。
0: 王后道。
5: 当时你说了些什么，可还记得？
0: 惠游反身回来，跪在王后面前，一脸庄严地说，
4: 永远效忠越国，永远效忠王上王后。
0: 王后笑了，
5: 好孩子，竟记得如此清楚。
0: 这是惠游的终生誓言与使命，不敢遗忘。王后慈和地走近他，为他抿了抿鬓边的柔发说，
5: 去吧，记得不可沾酒。
0: 他更加重了语气说，
5: 不管何时何地，千万不可沾酒。
0: 惠游点着头起身告退。石买应召来到越王书房，未等他跪拜起身，勾践就急着问道，你接掌上将军之位后，军心可还平和？记住，我越国虽已复国，兵将之心之力仍是固国之要啊。此话正是石买心结，他虽已得到觊觎已久的上将军之位，可被范蠡统领多年的兵将，军心仍在范蠡身上，谁能从心里听他的呢？特别是一时，虽然表面对他恭而敬之，可范蠡走后，他已成了军中灵魂。每念及此，石买都气得五内生烟。于是他故作委屈地说，
3: 都怪微臣无能，那一时将军毕竟是范上将军的人，从不听微臣调遣。
0: 勾践的耀眼紧盯着他说，如此说来，你着实无能，权力地位在手，竟然不能驯服手下之将。他沉吟稍轻，走近石买问，一时如何不听调遣？石买道，
3: 微臣刚要处这几个违规的士兵，就被他护住了。
0: 勾践道，哦，一时虽爱兵如子，却也治兵严明啊，他怎么会？石买更加委屈地说，
3: 微臣以为他是有意借此给微臣颜色看，上将军走后，他便以关心士兵为由拉帮结派，培育自己的势力，诚恐长此以往会生变故，这才斗胆禀报王上。
0: 勾践本生性多疑，听闻石买之言后说，军中最忌各立山头，军令不一，难道他会生异心？他屡须踱步有请，一时可是将门之后，我越国本乡本土之人呐、他历来忠心，如何到了你手中就变掉了？石买头上开始冒冷汗了，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于是故作深沉地说，
3: 谁知上将军临行前给了他什么指令？
0: 这正触动了勾践的心结，他耸了耸眉，警觉地说，上将军，兵营可是事关国家安危的根基呀，寡人即将率印交于你，你在军中就是寡人之下唯一的最高统帅，只要是为国为民，仅可大胆行事。这正是石买求之不得的王牌，他大声应道，
3: 微臣明白。
0: 惠游与两名婢女提着大坛美酒大块牛肉来到雅宅时，已是黄昏之时。他一进宅院就呼唤众师兄弟们来到大厅，看得出经过一天的睡眠休整，他们已精神饱满，像是大战凯旋一样，每个人都一身轻松。惠游与婢女将酒坛和牛肉摆在他们面前说，
4: 这是王后娘娘犒赏大家的，你们就尽情享用吧。
0: 随着他的话音，两婢女已给每人各倒了一大碗酒，壮士们豪爽地端起酒碗，高举过顶。
3: 仁慈的王后最疼爱我们，
6: 周王后、
3: 楚王后福寿永年。
0: 他们兴高采烈地喝了一碗又一碗，剩最后一碗时，大师兄举起碗说：
2: 我们已喝了这么多，这一碗就留给惠游师妹吧。
0: 众人听后即刻响应：
7: 对，小师妹最辛苦，最后一碗就留给你了。
0: 惠游刚端起碗，耳边即刻响起王后的话：
5: 记住，不可沾酒，不管何时何地都不可沾酒。
0: 他虽然已被那纯纯的酒香诱惑得舌下生津，还是将酒碗送到婢女手中。
4: 惠游不能喝酒，这酒你俩分着喝了吧。
0: 两个婢女本来也不会喝酒，可他们被众壮士的豪情所感染，两人端着碗你一口我一口的，不一会儿就将一大碗酒喝干了。惠游看着酒足饭饱的众师兄弟们说：
4: 娘娘叫大伙儿好好歇息，没有命令不要乱跑。
0: 他话没说完，就有人喊肚子疼，接着又有人口鼻出血。大师兄跌跌撞撞奔过来，揪住惠游狂吼：
8: 师妹，你为什么要害我们？
0: 惠游惶恐的连连后退：
1: 啊，不，不是我，你问他们。
0: 惠游回转身一看，两个婢女也已口吐鲜血倒地而亡。他再看时，师兄弟们已经倒下一片。惠游大哭：
1: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呀？
0: 黑夜已如鬼影扑向雅宅，酒香与血腥味混淆在一起，惠游犹如置身鬼哭。他哭得已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只感觉身上的血与泪已一起流干。寒风更烈，那些被冷风吹得摇来摆去的树林不断发出呼呼的声响。教场上，一时带头赤壁一对对赤膊的士兵正在演练格斗刺杀。一时领头嘶喊着：
9: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为国为家苦练本领。
0: 在一阵阵厮杀呐喊声中，石买笑吟吟地来到一时身后。当一时发觉到他到来后，喊了一声：
3: 停，下面由各武长带领操练。
0: 石买为一时披上铠甲说：
3: 一时将军真是训兵有方啊，辛苦了，来，快穿上，可别冻着。
0: 一时行过礼后说：
2: 上将军亲来练兵场，给我什么指令？
0: 石满笑笑说：
3: 何谈指令啊，本帅不过是来熟悉一下练兵状况，以便制定下一步操作方略。今见将军如此练兵有方，真是受益匪浅呐。
0: 意识到：
2: 承蒙大将军夸奖。
0: 石买道：
3: 将军真是难得的将才呀。
0: 他似乎甚为感动地说：
3: 越是人才越要体恤，听说将军不日就要做父亲了，近日朝中也无大事，将军就回家几日，想想天伦之乐吧，待公子平安出事后再回兵营。
0: 一时正挂念着惹儿的下落，也挂念着妻子的身体，于是说：
2: 谢大将军如此关心属下，说实话，属下的确是想回家看看孩子是否已经出生。
0: 石买更加体谅地说：
3: 将军多年征战在外，早该回家团聚些日子了。
0: 一时再次谢过石买。会稽城里的一条小巷里，一处小院优雅安静，搬入这里不久的范夫人还不到40岁，已显得满面憔悴了。

0: 是啊，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贤淑女人，从使奴浣碧的上将军夫人，一夜之间成为流落市井的弃妇。这从身心刮起的风霜，怎会不染到她的脸上呢？12岁的大儿子范子规，正在竹简上写着什么。范夫人看了看，叹口气说：“
1: 龟儿呀，你的字怎么没有长进呢？”
0: 子规放下笔，看着母亲失望的神情说：“
2: 龟儿，我想写字。”
0: 范夫人脸色凝重起来：“
1: 不想写字，那你想做什么？”
0: 子规双手托着腮，眼中泪花闪烁着：“
2: 想父亲。母亲不是说父亲不久就会来接我们吗？”
0: 听着子规的话，范夫人的心已经被绞成碎片。为了孩子不受刺伤，她只能对他们说些假话，可自己内心的疼痛又有谁知。她又一次咽下涌入喉咙的苦水，安慰子规说：“
1: 父亲做的都是大事，有的事他也不与母亲说，他说要来接我们，总会来的。”
0: 对于这些话，他自己也难于说服自己，但他必须这样说下去。“
1: 你是大哥，母亲要你好好读书写字，不光为你，也为弟弟子豪，更是为范家。你用功，弟弟就用功，你一定要带好他。”
0: 说话间，文仲家的管家差人送了一些粮食与布帛过来，那家臣深深施礼后说：“
3: 小人给范夫人请安，老爷夫人命小人送来这些东西，请范夫人收下。老爷夫人还说，范夫人还需要什么，尽管吩咐，小人会尽数送来。”
0: 范夫人连连称谢说：“
1: 请转告你们老爷夫人，谢谢他们的厚意。”
0: 送走文家家臣后，范夫人怔怔地看着门前的小路，眼睛里注满迷茫和纷乱。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2: 你好，您的快递。
13: 好的，谢谢。
1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
1: 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3: 好看。
14: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5: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你第一次老去，

冬天的快乐很大一部分都是下雪给的，一下雪，北京就变成了下雪的北京，哈尔滨就变成了童话世界里的一闪一闪亮晶晶。关于雪的歌有很多，今天听的这几首都是歌名当中不带雪字，但整首歌里都在飘雪。

绵绵头上飞花，聚散了无牵挂，谁能求漫天雪地里这温暖长留下。绵绵头上飞花，能遇上壮丽落霞，就像你跟我暂借的火花。这样一首歌没有怎么去叙述雪这回事儿，但是你可以发现歌里的雪比哪儿都大。这首歌是2001年由陈少琪填词，李思松谱曲，李克勤唱的《飞花》，是我个人在唱雪的歌曲当中最喜欢的一首。提到雪，你可能第一反应会去搜雪这个关键字，看看哪些歌曲的名字当中带雪，比如说雪人、飘雪。

雪落下的声音，但其实还有一些歌歌名不见雪，但整首歌里都在下雪。我们为什么会喜欢下雪？不管在南方在北方都喜欢下雪。雪可以把世界变得看起来特别单纯，特别浪漫，一切都是纯白的，不管底下藏着什么，看起来都是干干净净的。还有就是你喜欢踩在雪上面的声音，以及漫天飞舞的一朵一朵的绒花。这半个小时选的每一首歌曲都是看名字看不出雪的任何戏份，但是当他一唱起，就发现原来这首歌里也在下雪。比方说有这样的一首歌，一开场就唱到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颤抖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1998年，王菲，红豆。

小雪的天气里来一碗冰糖红豆羹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由于温度比较低，这个时候好像可以骗自己说热量也没什么事儿，喝呗，喝完之后感觉浑身暖洋洋的，挺舒服的。这样的歌里提到了天长地久，提到了永垂不朽，可能是因为在下雪的天气当中，只要你跟你的他一起向前走，走着走着就可以白头，这样的说法特别浪漫，是不是？可是平时又有谁会带件白发呢？想想咱们真矛盾，一个人看到自己有了皱纹，有了白发，就会觉得苍天啊，大地啊，但如果有一个人陪着你一起白头，一起蹒跚，你就会说，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下雪也是啊，有些人说下雪的时候是我慢慢的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叫亲亲。也有人说这漫天的风雪啊，都在说着我的悲伤，讲着我的过往。比如说1996年由陈柔贞填词，林慧冰谱曲，万芳唱过这样一首歌，叫做温哥华悲伤一号。想必在歌中下的是一场悲伤的暴雪吧。

0: 出，也可以从歌曲当中听出，这是一首无比悲伤的歌。但是这样的悲伤没有控诉，没有咆哮，所有的悲伤都只跟自己有关系。哪怕自己是温哥华悲伤一号，自认为是这座城市当中最悲伤的那一个，也没有去痛斥谁谁谁。这是万芳1996年就值得了爱专辑当中的温哥华悲伤一号，整首歌曲都在下着雪，但是你可以感受到这场雪和刚才红豆当中的那场雪是完全不一样的。王菲的红豆当中像是窗外在飘着雪，可是当事人是在屋里，而且是和自己亲爱的他在一起，于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轻轻你听雪落下的声音。而后者温哥华悲伤一号则像是一个人披头散发的走在异国的夜里，这个时候的雪给人的感官就是又湿又滑还脏。这时女主特别希望雪可以停下，天可以放晴，可是化雪的时候人感觉更冷呀。有一些唱雪的歌是真在唱雪，而有一些唱雪的歌则完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几首歌曲其实都是这样子，歌里都在下雪，但其实他们都在说情这个字。我们在这半个小时听过李克勤的《飞花》，王菲的《红豆》，万芳的《温哥华悲伤一号》，而最后要听的一首歌来自于2000年游鸿明的《下沙》专辑当中，由林立南填词，游鸿明谱曲的《四个冬季》。专辑在下沙，这首歌曲在下雪。相比之下，咱还是更喜欢这首歌当中的这种天气啊。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龄论经典，理智的不老歌，除了老歌还有很多。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也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4: 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9: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的小毛驴总觉得哪里怪怪的，于是李老师跟三毛商量，将这一首歌由小毛驴改成了橄榄树。其实三毛有些反对这样的一个改动，他觉得如果流浪只是为了橄榄树，那不流浪也罢。但是另一方面，他对橄榄树又有着特别的情愫，因为三毛的丈夫荷西故乡是在西班牙的南部，而那里的橄榄树特别的出名。这首歌曲有很多歌手都有翻唱过，刚刚这版是我个人觉得还不错的翻唱，这是孙燕姿在02年的 STAR 自选集当中所演唱的。这首歌要说到孙燕姿的爸爸，在孙燕姿很小的时候，孙爸喜欢哼歌，尤其是这首《橄榄树》，但是每次都是唱一半，下一句就不知道怎么唱了。那个时候的孙燕姿常常问老爸，哎，老爸，你下一句唱呗。老爸说，不会了，不会了，就那么一哼，哼了几十年时间。后来孙燕姿做了歌手，就将这首当年老爸没有唱完整的歌曲帮他唱完整，以此送给自己亲爱的爸爸。有些歌曲可能本来跟爸爸妈妈没有太大关系，但是至于歌手本人，这首歌就是献给爸爸或者妈妈的。就像有另外一位歌手，有一次家庭聚会，他哼起一首老歌，结果妈妈听得老泪纵横，于是他就想，我可以从这首歌出发发一张专辑，都是翻唱妈妈喜欢的歌曲，于是就有了2011年的这张叫做《花旦》的专辑。而这位歌手他就是周华健，他替妈妈翻唱的一首歌叫做《天涯歌女》。

这是一首各位非常熟悉的怀旧金曲，原唱是1937年的周璇《天涯歌女》。前一首是女儿唱给爸爸的，后一首是儿子唱给妈妈的，都是很孝顺的歌手。只是此前可能您没怎么了解过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以为就是一首老歌这么简单。对于我们是，但是对于这些歌手以及歌手的爸爸或者妈妈，可以出去跟别人说，这首歌是我女儿唱给我的，这首歌是我儿子出给我的，多骄傲呀。我也很幸福，我家人也很幸福，我可以用节目的方式 Q 到我的家人，比如说在广播里做节目，还在电视里做节目。已经有听友提到，有一次在央视三套的回声嘹亮节目当中，我也说起过这首歌，我也说到这首歌可以说是用一首音乐作品串起两岸三地我们一家人的情愫。首先这首《天涯歌女》，它的作词者是田汉先生，田汉先生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赫鲁特伊先生他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元老级的院长。还有这首歌在中国香港有一首变体，那首歌叫《未了情》，出现在你熟悉的电影《大话西游》当中，莫文蔚唱的。在中国台湾，这首歌又有很多歌手翻唱，比如说刚才的周华健。所以你看，一大家人处在不同的地方，唱着同一首歌，这样的歌就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就像你的家人群的感觉，相亲相爱一家人。而我当时除了说这一段之外，还有一段是 Q 到我奶奶的，这是我儿时记忆当中，奶奶在阳光底下洗衣服，哼着《天涯歌女》，哼着《四季歌》，爷爷在一旁看着，露出痴汉脸。后来家人告诉我说，奶奶成天守着看重播，明明都已经看过好多遍了，她都知道我会在哪首歌之后出场，会在哪个段落说到她，她就一再的看，然后看的时候露出特别甜蜜幸福的微笑。虽然说爷爷早已经在天上，但是听到他当年带的这个小朋友在他成天看的央视三套上面说到他，说到他年轻时候的那些甜蜜的往事，还是会露出特别特别走心的微笑。很幸运，我也可以通过广播，通过电视的方式为我的家人们送上一些这样的音乐关联，也但愿可以把更多温暖幸福的瞬间拿出来跟你一起分享。

这首歌最早出现在1957年，这版是由侃侃所翻唱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尤其是听老歌的时候，也会忍不住讲一些过去的人和事。像我自己做的是一档并不是简单播报的节目，所以可能会一言不合就带出自己的全家，包括外婆奶奶，我称他们为张家姐妹花，因为外婆奶奶都姓张，而且关系特别要好，每次出去旅行的时候，一人坐我一边，就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反应。我个人觉得，奶奶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一个文艺女青年，外婆年轻的时候很有可能是个中二少女。为什么这么说呢？举个例子哈，奶奶看央视，喜欢看央视三套综艺频道，喜欢看比如说《回声嘹亮》啊、《开门大吉》啊、《星光大道啊》啊这类的节目。外婆呢特别喜欢看央视17套农业农村频道，尤其喜欢看相亲的节目。看到我在三套做了很多节目之后，外婆就跟我说，为啥子不切那个相亲节目呢？我说相亲节目我去做什么呢？你想办法噻。奶奶在看央视三套的时候，每一次看到和我有关的戏份，哪怕并不多，他会特别开心，但是要装作我很淡定哦。比如说当年之所以去做星光大道这个节目，有一个理由其实很充分，就是家人跟我说星光大道在奶奶心目当中相当于格莱美。两位张氏姐妹花都有着自己的喜好，我努力要去他们爱看的节目当中出现，这就是我在广播之外经常要抽时间去做电视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那就是家里老人可以装作很淡定的在那看电视，别人问你看什么呢，看我孙子呀，看我外孙呀，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心里台词是我骄傲，但是还要不说。

歌里在听妈妈讲她过去的事情，广播里你在听李志讲她家里的事情。以前其实讲这些的时候，我都会有点收着，生怕别人觉得你一个音乐节目讲这些干嘛，不专业，跟音乐没关系。但后来发现好多朋友特别喜欢听，都说那些冷冰冰的所谓音乐知识咱们可以搜，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倒是更喜欢听到音乐当中有一些生活，有一些人味儿，所以我才敢放心大胆地跟你在音乐当中讲那些过去的事情以及家里的事情。也希望这一些小小的暖暖的事情可以让你也会心的一笑，然后今晚睡个好觉，明天一切更好。今晚的最后一首曲目年代也很久远，这是来自于1965年的一首老歌，来自于四兄弟 The Brothers Four 所演唱的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有你真好。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

0: 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2: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3: 周一，市领导开展六一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我市举办第三届浙台成功文化周活动。
0: 周二，朱素芳在2026年全市省级结对帮扶工作第四次例会上强调，主动向上对接，争取更多资源，借势借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暖阳计划精准助力困难老人康复。
3: 周三，一张连心卡架起一座连心桥，是水库中心今年以来解决群众诉求17件。2026浙江全民村 K 江山专场海选赛火热开场。
0: 周四，筑牢杨梅上市安全链，拧紧监管责任阀。江山爱心人士为新疆孩子送去8000余件体育用品。
3: 周五，聚焦降本增效，新际新能源在物流绿色转型上迈新步。全省职工乒乓球联赛地市工会选拔赛开赛。
0: 周六，首席伙伴加共享伙伴破解高龄独居养老难题，电横线提质升级，拓宽果农致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六一期间，市领导朱素芳、季根寿、何日根、杨军、毛正彩、徐东升、王展、何振芳分别前往我市部分小学、幼儿园看望少年儿童，并向为孩子们健康成长辛勤付出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亲切慰问。市委书记朱素芳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和祝福，勉励大家珍惜校园时光，认真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培养终身受益的良好习惯和道德品格，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希望学校不断提升办学水平，用心用情用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更加良好的成长环境，让孩子们拥有一个幸福、健康、快乐的童年。随后，朱素芳观看了学生展演，给孩子们的精彩表演点赞，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真切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茁壮成长。
0: 5月29号，第三届浙台成功文化周活动在念巴都镇举行。今年恰逢镇成功驻守仙霞关380周年。近年来，我市依托念巴都省级对台交流文化基地，深入挖掘镇成功主题的特色历史文化和民俗资源，致力于将镇成功文化发扬光大。当前，我市正逐步搭建起以镇成功文化为主题的常态化多层次的两岸交流平台，赢得了两岸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和支持。本届文化周以致敬民族英雄、共叙同胞情谊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弘扬镇成功文化，推动两岸同胞在文化交流中相知相融、同心同向，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活动指出，成功精神已成为连结两岸同胞相融相通的重要精神纽带。江山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以成功精神为指引，以血脉亲情为纽带，进一步深化两地交流合作，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6月1号，2026年全市省级结对帮扶工作第四次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指出，结对帮扶是省委省政府推动山区县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江山借势借力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近段时间，各承接单位和帮扶团组协同发力，双向互动，对接频次高，推进机制优，工作亮点多，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结对帮扶工作中仍存在一些短板弱项，主动查摆自身问题，拿出硬招实招加以解决。朱素芳强调，要抓好任务落实，各承接单位一把手要高度重视亲力亲为，围绕11项标志性成果打造，列好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坚持分类施策，积极协调争取相关资源，做实做透前期工作，靶向破解工作推进中出现的难点堵点，为项目建设蓄势赋能保驾护航。要强化主动对接，积极上门与

0: 管组单位进行深度对接，推动在重大项目争取、重点政策落地、产业有序承接转移、疗休养产品开发等方面开展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合作，真正把任务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要善于提及协调，各承接单位要充分借助分管市领导和省级平台进行高位对接，真正形成攻坚合力。要重视经验提炼，找准切口，讲好江山和团组间生动的帮扶故事，推动工作提质增效。
1: 暖阳计划是浙江省民政厅在全省启动的老年康复专项行动，我市于2025年12月落地实施，核心目标聚焦失能、半失能困难老人康复服务供给不足这一民生痛点。今年1月以来，我市对养老服务机构及重点点位开展全面摸排，为38名重点困难老人建立一人一档、一人一侧服务台账，构建全流程康复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开展康复服务超1000人次，实现重点困难老人康复需求全覆盖。
0: 项目建设推进到哪里，民生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在皖窑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建设中创新推出连心卡服务机制，把诉求收集点搬到田间地头，快速解决群众灌溉难题，用一张小卡片架起了政府和群众之间的连心桥。皖窑灌区是浙江省7个大型灌区之一，皖窑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于2025年10月份开工建设，目前项目整体进度达 55%。 为让项目服务好民生，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聚焦群众农业生产用水的急难愁盼问题，创新推出连心卡服务机制。连心卡发到村民手中，很快就有反馈。今年以来，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累计发放连心卡宣传折页500余份，受理群众诉求17件，办结率 100%，灌溉效率明显提升，群众满意度达 98%。
1: 6月2号2026年浙江省全民村 K 即去乡村来江山抢哥哥活动全民海选赛在通路门城市广场热闹开场，赛事打破年龄、职业、地域限制，搭建零门槛歌唱舞台，让广大群众站上舞台 C 位尽情高歌。据介绍，本次赛事是浙江省全民村 K 江山专场首场海选。江山作为浙江省全民村 K 浙西赛区赛事承办地，将于6至8月每周二至周五在通路门城市广场、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两个点位轮换开展直播互动海选，每周选取前三名晋级半决赛。此次系列赛事真正做到了把舞台交给百姓，把歌声留在乡村，让群众真正成为文化主角。同时，赛事依托乡村音乐加文旅融合新模式，持续擦亮江山中国村歌特色 IP， 实现聚人气、带流量、促消费，为江山市乡村文化振兴和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6月2号，全市杨梅主产乡镇的监管员、种植大户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齐聚一堂，深入分析当前杨梅产业形势与质量安全风险，明确生产主体责任与部门监管职责部署，规范种植生产行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目前，市农业农村局已组建杨梅质量安全服务指导小组，实行领导包片、技术专家包联、监管人员包点三级包联制度，构建网格化监管体系。同时，该局还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用药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督促种植户签订质量安全承诺书，压实生产主体责任。下一步，市农业农村局还将联合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聚焦产地、市场、摊贩、电商等重点环节，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守护江山杨梅区域公共品牌声誉，推动杨梅产业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对新疆多地牧区的孩子们而言格外特别，一批8000余件满载江山爱心人士心意的体育用品跨越5000多公里陆续送到孩子们手中。据了解，本次公益行动开启校地企业共建新模式，由7家爱心企业联合发力，在新疆8所学校援建活力爱心体育室，配齐球类运动器械专业场地设施，丰富孩子们的课余文体活动。宁茂比

0: 颖是这场爱心行动的发起人之一，今年已是他和伙伴们帮扶新疆牧区孩子的第11个年头。从书包、文具、课桌椅到定制化的体育物资，每一次捐赠都紧贴当地师生的实际需求，用精准帮扶助力边疆教育发展。
1: 立足双碳发展大势，顺应物流行业绿色转型潮流，江山市星际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主动破局求变，打通了重卡销售、智能充电、物流运输三大板块，不仅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更探索出一条降本增效的物流绿色转型新路径。目前，企业已建成同悦物流基地、江鹤汽车城两大标准化充电站点，共配备17台400千瓦超充一体式充电桩。两大站点现日均充电车次稳定在120台至160台，月度充电量达120万至15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60%。有了完善的补能网络做支撑，企业首先在自有车队进行全面应用落地，并开始向外部市场延伸服务。今年以来，受柴油价格快速上涨影响，传统燃油运输成本大幅增加，新能源运力的性价比优势愈发明显。今年一至五月，星际新能源重卡销售额已达1800万元。面向未来，星际新能源正全力推进光储充一体化项目，通过光伏发电、储能存电，配合风谷电价错峰利用，进一步压降充电能耗与运营成本。
0: 6月4号，浙江省职工乒乓球联赛地市工会选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体育馆开赛。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省各地的22支代表队的31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设置混合双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五大竞赛项目，采取分组循环加交叉淘汰的竞赛办法。优胜代表队将晋级省级总决赛，在更高平台上展现浙江职工乒乓实力与奋斗风采。
1: 虎山街道状元里社区推出状元聚力邻里同心互助养老项目，探索首席伙伴加共享伙伴服务模式，通过上门陪伴、代办事务、应急维修等服务，为高龄独居老人提供贴心帮助，让养老更有温度。项目启动以来，社区为57名老人建档，其中11名高龄独居老人配备专属的邻里搭子，实行一名首席伙伴加 N 名共享伙伴的精准服务，覆盖从健康监测、日常照料到节日关怀、应急支持等全场景关怀，满足老人需求。目前状元里社区邻里搭子项目累计服务超200人次，好评率达100%。下一步，社区计划联动部门开展护理应急等专业培训，拓展商圈合作，引入专业资源，探索时间银行模式，吸引全年龄段参与，确保常态长效。
0: 得益于农村公路电横线的提质升级，虎山街道店前村面桶坞自然村的枇杷产业迎来发展新机遇，实现了从果农挑货出山到客商游客寻货进村的转变。电横线不仅成为便利群众出行的民生路，更成为激活当地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路。服务沿线村民20余年的乡道电横线全长8.368公里，长期承担着村民日常出行、农副产品外销的重要功能。随着乡村经济快速发展，原有道路短板日益凸显，为补齐乡村交通基础设施短板，深化四好农村路建设，虎山街道协同市公路港航与运输管理中心对电横线总长6.206公里的路段开展全方位升级改造。升级后的电横线不仅给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带来实打实的便利，也为后续村庄发展增添了底气。
1: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征纳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4: 要贵矮一点点， 这样他们就。

0: 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0: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2: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
6: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7: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9: 是先有鸟，
8: 是先有蛋。
9: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8: 为什么？
9: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1: 向左，
12: 向左。
1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1: 向右，向右，向右。
1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天我们的目的地是沙湖。也许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沙湖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它位于中国西部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以北42公里处的平罗县境内，距银川河东机场50公里，109国道和包兰铁路沿湖而过。曾经有一个银川的朋友这样对我说过，他说来沙湖吧，沙湖的鸟来得特别早，而且数量比青海湖的鸟还要多。

来自于韩国艺人 B-Red。 这首曲子让我们就像感受到一对恋人在诉说着自己悲惨的爱情故事。而提起沙湖，人们感叹最多的是它沙水相依的奇观。沙和水原本应该是势不相容的，但是在这里一切都浑然天成。沙围着水，水环着沙，他们是如此平和地依偎在一起，仿佛就像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当中相守走过千百年的恋人。没有波澜壮阔的激情，一切只在默默无言的守护之中。然而沙湖如果只是这样的风情，大概也不会是众多游者流连忘返。沙水相依终究只是它沉寂的外在，却缺少了一分生气。而正是沙湖种类繁多的飞鸟和游鱼，为这里带来了生命的灵性。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当青海湖的鸟岛还沉寂在寒冷之中的时候，暖冬气候已经让几经四月的沙湖透出了春的气息，芦苇已经开始慢慢发绿，鸟儿也慢慢开始鸣叫。在丛丛簇簇绿苇的包围之中，有一大片早已枯黄但长得极高的芦苇丛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沙湖的鸟岛。接下来让我们在这首施埃敏的《沙漠的眼泪》当中，拨开那些枯黄的芦苇丛，一探鸟岛的真实面目。

塞米施埃敏。也许很少有听众朋友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个人的名字，然而当你穿行在喧嚣的都市当中，塞米的嗓音，塞米的音乐，塞米的恬淡细腻的女子情怀，就像一个防护罩，将你带离城市，远离浮躁。这是一个纯粹干净的音乐天堂，就像你来到沙湖岛，这是一个干净纯粹的鸟儿天堂。鸟岛总面积4247公顷，在鸟岛内共栖息了鸟类11目24科，总共98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的鸟类有中华秋沙鸭、白尾海雕和黄黑鹳等等，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有大天鹅、白额雁、鸳鸯、灰鹤、苍鹭等14种。沙湖茂密的芦苇丛是它们良好的天然栖息和繁衍地，在这里也许有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飞鸟给这座岛带来的独特的灵性吧。在夜晚的时候，听着湖水的声音和那些鸟儿飞翔的声音在空气中交融在一起，那是一种何等的享受，何等的融于自然的一种美感。听到孙燕姿《天黑黑》。

由谁来决定，这是来自于许美静带来的颜色。你的生活当然是由你来决定的，而旅行就是你改变生活方式的一种。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沙湖岛。据说到了秋季，伴着落日的余晖和摇曳的尾花，成群的鸟儿从水面掠过，颇有落霞与孤傲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诗意。百万只鸟儿在这里流连，成为了沙湖景色一绝。那飘忽的动感让人几乎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自己也会变成一只鸟，融入这群精灵的飞舞当中。这个时候坐在可以容纳数百人的观景台上，冠鸣鹤舞，天鹅翔集，百鸟争鸣，声闻数里。众鸟飞时声如惊雷，盘旋回折，遮天蔽日，群鸟落处行似云步，真是人随鸟转，鸟为人迷。我们要感谢上天赐我们一双沙漠之足，让我们在沙漠当中寒冷的风迎面吹过的时候，还有这座沙湖岛可以去。童安格的老歌《沙漠之足》。

好的鱼饵。肥美的芦根水草和丰富的浮游生物又是鱼鸟共同的食物。沙湖湖水里常年生长着数十种鱼类，不仅有鲤、鲢、鲫，更有北方罕见的武昌鱼、娃娃鱼和体为一米多长的大鳖。在湖南岸的水族馆里，甚至还可以看到几十种珍稀鱼类。不能想象，如果沙湖没有了鸟和鱼，那该是多么的萧瑟和落寞。当你在夕阳西下的时候，聆听着朱哲琴的声音，站在沙湖岛的岸边，此时此刻的心情会是怎样的呢？即刻开始背起背包，去感受沙湖岛的独特风味吧。最后一首曲子来自朱哲琴《夕阳西下》，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5: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9: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8: 真不错，
7: 好嘞，
8: 不错呀，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0: 嘿，看着就敞亮。
11: 木床到了。
12: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5: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6: 你太过分了啊。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
14: 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0: 向左，
21: 向左。
2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0: 向右，向右，向右。
2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在颇受欢迎的《星球大战前传》中，年轻英俊的阿纳金和美丽的阿米达拉初坠爱河，可惜当时我错过了两人双眸中的柔情似水，却死死地盯住了背景中那一片如仙境般的湖光山色。美轮美奂的建筑是明显的意大利风格，这就是科莫一起去领略这个意大利北部最美的湖。
23: Llama a pedir en terra la reina mentre que espanfia la luna allí. E no te pare fosse matina, li pescatura de Margellina.

科莫一直被誉为意大利最美的湖泊，写诗著文赞美它的名人不胜枚举，但丁、雪莱、劳伦斯、哥特，意大利著名小说家曼佐尼的订婚者中，许多故事就发生在科莫。它的美丽更激发了著名音乐家如李斯特、威尔蒂的创作灵感。刚刚听到的一首曲子来自意大利音乐家亚伯托里吉，悠扬的曼陀林淡淡地引领出这支南欧民族徜徉于阳光山水之间的快活与感受。

钢琴、手风琴和曼陀林为主轴，搭配典雅的背景弦乐，简直就像走在科莫洒满阳光的街道上吹着口哨跳舞一般。而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 Maria Maria 则表现出对爱人的热烈赞美以及沉浸在爱情当中的滋味。

0: 今天我们来到意大利北部最美的湖泊，这是一种有纸板的四弦琴，音域较接近于小提琴。在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是比尔门罗最后确立了曼陀林在美国乡村音乐历史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这位蓝草音乐之父也让当时的整个音乐界都为他手中的那把曼陀林倾倒。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哎，服务员，给我们拍张全家福吧。
4: 好，
3: 谢谢啊。
5: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6: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7: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6: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7: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6: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8: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9: 是先有鸟，
8: 是先有蛋。
9: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8: 为什么？
9: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1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7: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

0: 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2: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1: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勿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2: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1: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提质。
2: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运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1: 惜粮如金，从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1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3: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

0: 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这味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1: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三一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2: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惜粮如金，光盘入心，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3: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恩雅》。

0: our health. Vegetables make us strong. Rice gives us energy.
1: Third, if we eat out, don't order too much food. Take the leftover food home.
0: Let's make a promise together. From now on, say no to food waste. Cherish every grain of food and keep doing the Clean Plate campaign every day. Cherish food, start with me. Clean our plates, happy every day.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2: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帮忙先，红灯绿灯出林前，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吃水果，重车指向富贵路，学车之外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管你越不你楼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个人，一条狗，流浪在外地的他们相依为命，追逐着梦寐以求的幸福，却也感受着城市的孤独。杨坤最新单曲《流浪狗也有乡愁》，用我们自己的故事，祝你前行。

在七月份的美国的 Billboard 杂志上面呢，我看到一篇报道，真的是一篇非常非常高的评价。讲的主角呢就是 Imagine Dragons 这支摇滚乐队，他们用的标题是什么？是这样说的：如果哪支乐队搞清楚了主流摇滚乐的未来，那绝对是 Imagine Dragons。哇，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评价了。那这首歌呢，我们就来听听看，来自这支摇滚乐队的作品叫做 Walking the Wire。

0: 上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是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商务部的消息，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到目前的超过3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天的生活用水量。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4到26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4到26度。以上是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稍后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7。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

0: 菜园。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0: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0: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8: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9: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8: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9: 嗯，
8: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7: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0: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1: 今天是我生日啊。
10: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1: 这是做啥？
8: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2: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3: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2: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3: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4: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5: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6: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7: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5: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6: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7: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5: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8: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9: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20: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各位周一好，北京时间16:39，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1047的频率，以下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洪小莹。今天的都市生活家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两样东西不戒掉啊，湿气去不完啊。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夏天是祛湿的黄金时期啊。很多人意识到自身的湿气重之后，汤药没少喝，祛湿茶不离手，艾灸拔罐也做了，但效果总是不尽人如意啊。那为什么身体的湿气总是去除不了呢？我们在今天的都市生活家板块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祛湿效果不好，本质在于你的湿邪没有去啊，而是去而复湿，也就是去了之后呢，你这个湿气又进来了。如果说你总是吃以下两种食物的话，会一点一点的把湿气重新的引回到我们的身体之内啊。首先就是我们的重口味的食物。过多的摄入油腻、辛辣、高糖、高盐等重口味的食物，尤其是烧烤、麻辣火锅、油炸食品、甜品等等，不仅是滋腻碍胃，还容易生痰生湿，很可能造成湿热交困之症。生冷的食物像冰镇饮料啊，那夏天怎么办呢？大家肯定会想喝冰的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喝冰的东西其实是越喝越渴的啊？像生冷的瓜果啊，冰西瓜，对不对？看似解暑，实则是非常的伤我们的阳气的。脾胃呢是喜温而讨厌寒的，寒凉之品最易损伤我们的脾阳，使其失于运化，湿气因而内生。中医常说阳虚则寒，寒则水湿不化，尤其是我们的女性朋友啊，体虚脾胃虚寒，如果贪凉无度的话，就会造成寒湿内蕴啊。像很多女性朋友在这个特殊期的时候啊，会肚子不舒服啊等等。此外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如果说你不改善的话，湿气它就会像野草一样啊，割了一茬又生一茬。我们再来说说除了两种食物呢，我们还有像睡眠不足哈，是会使我们的阳气亏虚，渐脾湿渐运，湿邪会趁虚而入。如果你缺乏运动的话呢，也会这样啊。我们动了就会生阳，静则生阴，缺乏运动会导致气机不畅，脾运无力，等于关闭了排湿的通道，使湿邪停滞体内，难以外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出汗之后你马上洗澡，因为当人体出汗的时候啊，皮肤的腠理它正处在一个打开的状态，这个时候洗澡，浴室内产生的大量热蒸汽会通过空气当中的水分形成湿气，从而趁虚的来进入到我们的人体啊。还有就是暴饮暴食会加重我们脾胃的负担，导致脾胃功能失调，从而产生内湿。那么湿气扎根身体的表现有哪些呢？比如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最近老觉得有一些症状出现，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你身体的湿气会比较重了。首先就是身体的沉重、困倦乏力，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体困重，感觉头有点东西裹着，或者身上有东西包着。这个中医讲就是湿重如裹哈，这种被包裹着的感觉就是身体对湿气的一种感受。还有就是你的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湿气困脾会影响到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腹胀等症状。湿气重的人呢，皮肤容易油腻、长痘、起湿疹哈，这是因为湿气会影响到我们皮肤的新陈代谢，导致毒素的堆积。还有就是我们拉粑粑不成型，或者成型但是会粘在马桶上，这种很难冲下去，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舌苔啊，身体湿热交困之症多表现为你的口苦、口黏、腹胀啊，舌苔厚腻等等。所以综合以上表现，如果判定体内有湿气，必须尽早的干预，及时的祛湿。那么我们祛湿要怎么来祛呢？可以多法并用。它的湿性啊，重浊黏腻会让人变得慵懒，浑身很乏力，身体有沉重的这种感觉。那么长此以往呢，会导致其他的一些健康问题。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健脾是我们祛湿的关键。健脾啊，就是健。

0: 们的脾胃啊。你可以用山药、薏仁等健脾利湿的食物煮粥或者是煲汤，这个是饮食方面的啊。那么像湿气重的人呢，日常尽量避免吃冷饮、生鱼片、凉拌菜、螃蟹也是非常寒的哈。同时呢，减少油炸食品、肥肉这些油腻食物的摄入，控制饮食量，做到定时定量、细嚼慢咽。运动方面呢，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我们的气血循环，增强脏腑的功能，有助于排出体内的湿气。你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散步啊、打太极啊，每周可以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以上，运动强度要适中啊，避免过度的劳累。还有就是药膳的调理，湿气较重，湿气困扰脾胃，出现食少、腹胀、乏力这些症状，我们可以试试这个芡实山药祛湿汤啊，可以给大家一个具体的做法。炒麦芽15克，炒谷芽15克，玉竹15克，山药30克，芡实30克，红枣6枚，生姜3片，排骨500克，洗干净之后浸泡30分钟。我们把这个排骨冷水煮沸之后呢，沥干水分，把刚才说到的这些材料呢放入我们的砂锅内，加1500毫升的清水啊，无火煮沸，文火煲2小时。啊，这个方法我觉得倒是可以去用一用啊，这个汤肯定是非常非常的好喝的啊。喝汤的时候调入一点点盐就可以了，排骨单独用适量的酱油等调料来佐餐。除此之外呢，想要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改善生活方式必不可少的能助祛湿一臂之力啊，这样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做到以下几点。首先避免淋雨涉水，阴雨的天气，你看这样的天气啊，今年还好，偶尔有点雨啊，尽量避免淋雨涉水，如果不小心被雨淋湿，要及时的更换衣服，擦干身体，像比如说你头顶稍微淋了点雨，回家就立马要把这个头发给吹干啊。还有规律作息，建议晚上10点之后就要开始放松，酝酿睡意，固定每天入睡和起床的时间，即使周末我们也不要随意的熬夜和赖床。注意饮食卫生呢，避免吃不干净的食物，养成饭后饭前便后洗手的好习惯。另外适当的增添衣服，尤其是在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啊，这周的温度其实是非常舒服的，明天最高温度26度啊，那其实这个温度呢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舒服，但是阵风有5级，你如果在出去的时候，像今天其实稍稍还是可以加一件外套的啊，那么要注意保暖，避免寒湿之邪侵入体内。当然了，我们保持心情舒畅是非常重要的，情志失调也会影响脏腑功能，最终会导致湿气内生，所以要保持心情的舒畅，减少和避免过度焦虑、紧张、愤怒等一些不良的情绪。都说不能大喜大悲哈，你看我们大喜的话其实会伤到我们的心，大悲的话会伤到我们的肝啊，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情志的一个心情的舒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如果一旦太焦虑或太紧张或太愤怒或者太开心，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脏腑功能，其实它一影响到的话，它就一个系统一个机器一样，都会影响到它这部机器的一个运作啊。好了，我们这时段的都市生活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稍作休息，我们稍有时间再回来。
1: 下班路上，杜德伟和你一起幸福同行，开车要慢一点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2: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即时报。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号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6号受到上游局部强降雨的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迎来今年首次半清半浊独特景观，吸引众多游客驻足。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宣布将会在6月18号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荧幕，后续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及地区。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明天雨渐直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的温度17到26度。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明天雨渐直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的温度17到26度。稍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雷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那里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风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1: 珍惜粮食，从我们做起。
2: 珍惜粮食，考虑食量，按需就餐，减少浪费。
3: 改正观念，莫要攀比，理性消费，文明风尚。
2: 低脂低盐，拒绝过量，合理膳食，营养健康。
3: 粒粒不易，不倒不弃，生菜打包，人走捉尽。
2: 看见浪费，极力制止，节约宣传，积极督导。
3: 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让我们同心协力，做勤俭节约风向的传播者、实践者和示范者。

0: 走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1: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
2: 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哎，上午好，北京时间17:1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各位好，我是洪佳莹，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10到5:45会在这个点位陪伴在大家的身边。我们的节目名称是叫做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欢迎一下我们的 A 股 Hello Nick， 好久不见啊。想要听到什么歌，其实今天会有一个小小的主题，因为我今天看到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啊，还是那么的生生不息，也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所以其实在今天当中我们可以去听一些关于有海的这样的关键字的这样的歌曲，或者像海浪啊、海水啊，我觉得天空也可以。很多时候，这个湖水是什么颜色，也就是由天空来定的，天水一色嘛。就让我想到了曾经去泸沽湖的时候，真的那个湖里的水啊，它就是蓝色的，特别漂亮，天水一色。我们今天会来听到关于海洋，或者是我觉得都可以。就让我脑袋当中就想到了那个小刚的《男人像海洋》的歌曲，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欢迎 Nick 说想去海边，对，我们也可以来说说关于海边的一些故事。我相信在内陆的朋友就会特别的期待，比如说夏天的时候会去海边，夏天嘛，海边的海风吹吹是吧，吃点海鲜，对不对？欢迎凡客说这耳机看着不错，那确实也是专业的那个耳机哈。小哈哈说姐姐你鼻子长得好好看，谢谢你哦，确实是很好看。OK， 大家想要听到什么歌都可以来点播到，好不好？只要我能找到，我都可以满足到大家。但是我有个要求，如果你点歌了，当我要给你找到了、排到你了，你还没有，你没有在线在看，那我就不播了。我们需要一点耐心，好不好？我们首先那个听一首比较老的歌吧，关于海洋，关于海。其实有很多，对不对？你看阿妹的《听海》，对不对？都有，我们可以有这个关键字，当然也可以跟海洋有关系的，我觉得都可以。大家其实现在可以脑袋瓜里面第一个冒出来的关于就是海的这个歌曲，我觉得都可以来说说看。包括刚才 Nick 说很想去海边，那如果说让你选择的话，你会去到我们沿海哪边的海边呢？你看厦门那边有海，但是厦门的海其实比较黄，对，现在好像说往广西那边去还可以，那要不然就三亚啊，海南那边。海南我还没有去过啊。关于海边的话，其实我又去过我们浙江的舟山，对吧？然后青岛，青岛那边也可以，就我觉得青岛这个城市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好啦，那我们首先听到的一首歌，我想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谁呢？这首歌真的是黄磊很多年前的歌了，我觉得如果去查可能是有没有一个十几二十年。我想我是海，送给大家。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黄磊的歌，我相信大家对黄磊印象很深的可能是因为似水年华在乌镇拍的，还有他现在的戏剧等等。没有见过他本人，但是我有朋友，就是我们江山的一位好朋友，每年的戏剧节都去乌镇，都会见到他。对他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这首歌我一直都记得，刚才查了一下是98年的歌，很久远了啊。刚刚看到我们的不辣的，他说我想听漂洋过海来看你，一会儿我来为你找到啊。刚才一下子我们就有三个朋友点歌了，凡客要点到赵乃琪的如今向海，小南瓜是美人鱼，不辣的 Peter 呢是漂洋过海来看你，你是不是要点那个女孩叫什么，就是好声音里面唱的那个版本是吗？凡客说来青岛吧，气温凉爽啊，然后现在是25到26，这两天我们这儿也

26左右，非常舒服啊。广西北海的海最漂亮了，也确实，广西有去过，但是北海没有去过。嗯，浅尝他说我想听一首《动了情的人》，稍后看看有没有时间好不好？今天我们其实会有一个主题，我们听关于海的歌，海里面有美人鱼也行，对不对？那可能你在海边也动了情，也有可能，对不对？好的，那我的歌曲呢，一一的为大家来找到好吗？按照顺序来播放。我们下面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刚才这位朋友所点播的，来自于赵乃吉的《如今向海》。其他朋友的歌我会慢慢的来找到的，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去到过的海边有哪些呢？你最喜欢的是哪个城市的海边呢？

好的，刚才也看到了好朋友们的留言啊，有人问这是什么直播间啊，你问了你又走了，真的是。浅唐说苍南的月亮湾沙滩，苍南没有去过。啊，舒尔罗德是什么？刚才麦克风好像不是哎，我现在没办法回答你。凡克说十多年前大学毕业去了北戴河海边玩，划的气垫船翻船了，喝了好几口海水再也不敢玩了。虽然可能以后再也不敢玩了，但是这个在海边的经历你可能一辈子都会记得，对吧？挺好的。

而此此刻17:22，关注到的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这里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啊。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5:10到5:45准时的为你带来啊35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是通过江山传媒的抖音号来直播，还有我们 APP 多焦江山 APP 广播互动这个两个专区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媒，搜到江山传媒。刚才有看到好朋友们来点播歌曲了，今天点播的歌曲还蛮多的，因为我抛出了一个话题啊，抛出了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关于海洋的。浅尝说时间不够的话没事，动了情的人留着下次吧。我尽量哈，因为整首歌如果播不完的话，我们就播一部分嘛，对不对？嗯。我向往的你。好的，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听到下面的一首歌，叫做。

美人鱼。美人鱼是谁点的呢？让我来看一下，小南瓜你还在吗？小南瓜如果不在的话，我就播下一首了哦。漂洋过海来下来看你，我看看是谁。不辣的 Peter， Peter 你在不在？ Peter， 欢迎我们的慧慧，真的是。这首歌比较短，我们来听一下《漂洋过海来看你》吧。你看我都给你们找着了，你们要走怎么办呢？

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一生相依的人哈。我们的徐颖在我们的江山传媒抖音号当中来点播到1001次我爱你，亲爱的，今天我们点到了关于海洋的歌曲，好不好？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我给你播哈。下面时间当中，我们来听《我们都拥有海洋》这首歌，来自于吴青峰。我刚刚看了一下，说是 BB 2023的毕业歌，我觉得突然之间就很合适。这两天不是要高考吗？啊，毕业季又到了，分开了，要对，要各自奔走向自己人生的另外一条就是轨道了。这首歌送给我们的兔兔同学。嘿嘿，奔跑的兔兔啊，送给你，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阿哲、风扬的少年、朱瑞、傲风、流浪地球、一贯、A 股，还有我们的浅尝。浅尝，我们的歌动了情的人，对不对？下一首歌就是你的，好不好？是不是来自草原兄弟呢？来吧，听这首歌。浅尝说江山吗？是的。

刚才在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当中，有一位三万英尺，三万英尺，这位朋友，你知道三万英尺有多少米吗？他说在杭州能够听到家乡的电台，真的太棒了。对，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5:10到5:45，你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不仅仅是可以听到啊，都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一种状态。把此时此刻这首歌是叫做什么呢？叫做《我们都拥有海洋》，来自于吴青峰的一首歌，送给你。

们接下来时间当中听到下面一首歌啦，我们的前场等了很久了，这首歌叫做《动了情的人》，来自于草原兄弟啊。一般其情况下，我们的 DJ 版的歌呢不太去播放的，所以下次稍微的换一首歌好吗？

所以有些歌啊，就是不常听的歌啊，大家就是最好能够把歌手也写上，这样会更容易找一点。你看这首歌出来以后啊，像 Pop Punk、李晨峰、草原兄弟，还有李莫瑶，这么多，我也不知道选哪个，对不对？好了，那今天这首歌就先听到这儿了，好不好？浅尝下次记得了哦。来吧，我们听下面一首歌。这首歌送给我们在江山传媒抖音号当中的这位许颖，要点播一首《1001次我爱你》。好的，也不知道你想对谁说这个我爱你。如果你特别想。

0: 三月的风，六月的雨，
1: 九月的云，十二月的雪，
0: 世间美好，声声相伴。
1: 用心听，总有一个声音诉说着你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七，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幸福下班路，
2: 一零四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在阳光明媚的下午，送你一支歌，在韶华流光里，与自然为伴，与老友重逢。
0: 欢迎下载登录多交江山 APP， 互动点播，在线收听。

突然发现这个气息回来了，真棒。好了，我们最后一首歌也送给所有正在聆听节目的朋友。刚才有好朋友说到一首歌是《听海》，阿妹的歌，但是其实我是想听这个张学友的版本，而且是一个 live 版，送给大家吧。嗯，其实有空可以去海边走一走，特别是那种蓝色的海，不要黄色的海。像前面有朋友提到了北海，对不对？广西那边的，其实山东也还可以，其实蛮推荐大家去山东的青岛啊，或者是威海，还有日照这些地方，其实还是不错的。我只去过青岛，我对那边的，就现在不知道啊，就是青岛的一个火车站，它下火车之后大概走个一两分钟，你就能够看到海。就是你下了火车之后，你就会觉得特别凉爽，因为有海风。然后呢，你到了青岛之后，那个火车站的附近是一个老城区，它那边有很多的，就是之前的大使馆的一个旧址。我记得我当时是住在一个大使馆，就它是一个青旅。然后那块地方就特别的有一些，很多建筑跟我们这儿不一样。你可以去菜场买海鲜，然后菜场边上的饭店花个15到20块钱，当然那是十几年前了，现在可能不止，就是加工费这样子会特别便宜。然后到那种店里面买啤酒，用塑料袋装的啤酒，那时候真的是塑料袋装的。青岛真的还是不错的，来听歌吧，听海。

好了，朋友们，17:44，我们今天节目马上接近尾声了。今天周一，我相信周一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可能是不是特别愉快的一天。其实，我觉得不存在工作日和周末。每天，你如果觉得自己是开心的，那就是开心的，就做好当下吧。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感谢各位，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月。
7: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6: 王浩、刘杰会见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刚一行。
7: 系列报道走读20年义乌密码，今天播出第一篇无中生有的大市场。
6: 高考赛程过半，紧张失眠等情绪困扰不少考生，专家支招科学应对。
7: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今天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今天下午，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6: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杭州会见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张志刚一行。王浩、刘杰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张志刚一行表示欢迎，向国家电网公司长期以来给予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王浩说，国家电网公司是我国国有企业的排头兵，能源领域的领头雁，浙江实现高质量发展，特别是以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离不开电力能源的有力支撑和保障， 希望国家电网公司进一步加大对浙江电力保供支持力度，积极推动在浙重大电网项目建设，强化能源领域科技创新合作，助力浙江深入实施绿保稳工程，打造新型能源体系。我们将与国家电网公司深化全面对接，加强务实合作，扎实做好项目投资投运的全要素保障，为国家电网公司在浙江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最优的服务。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潘敬东参加会见。
8: 解码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浙江样板，听见义乌二十年别变，
4: 浙江之声特别策划义乌发展经验二十年。
7: 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习近平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从摇着波浪鼓走街串巷，到马路边摆地摊，再到建成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义乌书写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奇迹。时间回到2006年6月8号，一场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座谈会在义乌横塘村村委会会议室召开。座谈会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首次全面阐述了他眼中的义乌发展经验，将义乌的发展概括为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这成为义乌发展经验最精辟和最生动的注解。二十年来，义乌坚持和深化义乌发展经验，地区生产总值从304.8亿元增长到2693.3亿元，年均增长9.4%，出口总额从89.9亿元跃升至7306.9亿元，增长80倍。小商品市场经营主体突破126万户，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义乌发展经验二十年，这座资源禀赋有限的小县城映照出了融通全球、产业兴旺的大世界。
6: 请听评论：从无中生有到点石成金，义乌经验照亮实干之路。
9: 义乌发展经验最鲜明的特质在于无中生有的创造精神。回望义乌的发展轨迹，几乎每一步都在突破传统发展逻辑。没有港口就建起内陆开放枢纽，没有资源优势就把市场做成全球平台，没有产业基础就以市场带产业，以贸易促制造。很多地方习惯于有什么发展什么，而义乌则不断回答没有什么怎么办。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其背后折射的是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改革胆识，是不等不靠、主动作为的发展自觉。无中生有只是起点，点石成金才是义乌持续领先的关键。一个市场能兴旺一时，靠的是机遇，能够繁荣数十年，靠的则是改革。二十年来，义乌先后承接国家级改革事项111项，省级改革事项216项，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进口正面清单制度等一批首创性改革在这里诞生。

0: 从破解小马拉大车的体制束缚，到创新开展先查验后装运监管模式，义乌始终坚持市场需要什么，改革就跟进什么。企业困难在哪里，服务就延伸到哪里。透过义乌发展经验，更应看到真正决定一个地方发展高度的，不是资源禀赋，而是改革魄力；不是区位条件，而是开放胸怀；不是一时风口，而是久久为功的实干精神。抓住改革创新这一个关键变量，就能把资源短板转化为发展跳板。面向未来，这份敢闯敢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发展智慧，也将继续照亮更多地方的奋进之路。
1: 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全省学习推广。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为义乌在新征程上深入践行88战略，持续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走深走实，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如今的义乌市场里，各国客商的交谈声此起彼伏。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海外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浙江之声记者蹲点义乌，今天请听系列报道《走读20年义乌密码》第一篇《无中生有的大市场》。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超蓝五金商店里，负责人吕成军正接待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客户，向他介绍一款无需外接电源的电子秤。吕成军说，国外有些地区电力资源相对紧缺，这种定制电子秤比较高端，很受海外市场欢迎。
3: 做的高精装一点，或者就是做的专业化一点，像我们也是一样，现在我们就是为客人定制化比较多一点，虽然说量少了，但是我们利润还是合理的。
2: 国际商贸城里的外国客商很多，经营户们几乎都能简单英语交流。随着签证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以及国际航线与物流体系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海外采购商选择直接来到义乌寻找供应商，市场的机会更多了。经营手电筒等照明装备20多年的林刘娟对此深有感触。
4: 现在的市场就是全球各地都有，像南美的客人今年就明显上升了非常多，因为他们过来都是讲西语的嘛，我们就知道他是南美的。
2: 林刘娟的商行里，手电筒也在升级，露营灯、户外电筒、高端产品越来越多。对于市场商户来说，如今义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早已不再单纯依赖价格优势。林柳娟说，以前是摆出商品供客户选，现在还要听客户要什么。
4: 比如说要100以上的高端品，那就有100以上的高端品，看客户需求的。
2: 义乌制造在转变，过去小商品更多依赖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竞争，如今企业开始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商品附加值，以产品研发和标准输出赢得市场主动权。经营户宁波灌匠工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翠燕说，他们的产品在20多个国家有代理，100多个国家出售。
5: 我刚来义乌的时候，他可能有很多国外的人会说，你这个质量就很抱着怀疑的态度，我只是想试试。但现在他们去下单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信任，更好的把我们自己的产品，就中国的品牌带到世界，让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国的产品也是好的。
2: 在数字化浪潮推动下，义乌吸引世界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线下市场到线上平台，从面对面洽谈到数字化交易，义乌正构建起一个全天候全球化的贸易网络。义乌国际商贸城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升级了数字化采购平台，越来越多商户通过数字平台展示产品，对接客户。即使远在海外，采购商也能通过线上系统实时浏览新品，实现足不出户逛义乌。
6: 在我们市场当中，经营户他去收到这个海外的一个货款，自己是没有办法审核资金的来源是否安全的，所以我们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它是搭建了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化风控体系，它的业务覆盖范围也达到了178个国家和地区。
2: 如果说商贸城连接着全球买家与卖家，那么贯穿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则为这种连接提供了稳定通道。在义乌进口商品馆，来自西班牙的红酒与橄榄油整齐陈列在货架上。从事进口贸易10多年的蒙德西班牙商品中心客户经理孔志坚说，
7: 开通之前呢，我们可能拿到手的时候已经过了3-4个月，然后在路上耽搁。

0: 个两个月，然后在清关报关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浪费时间会比较多。现在的话，一个是时间上更快，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资金周转也是更加便捷，要不然的话你资金我们要压在货上面。
1: 义乌中欧班列不仅是贸易通道，更架起了中外商品与文化的双向桥梁。中国手工艺品和小商品随班列进入欧洲市场，欧洲红酒、奶制品和化妆品则进入中国家庭，实现了双向互通。目前，义乌已经和全球23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占比约 50%。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重要风向标，义乌正在从传统市场集散地向全球供应链节点转型。
2: 解码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浙江样板，听见义乌20年蝶变。
3: 浙江之声特别策划，义乌发展经验20年。
1: 小商品连通大世界，一瓶收复通达五洲。今年是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20年，在全省金融尖兵行动统筹部署下，金华立足内陆开放枢纽中心城市定位，紧盯市场采购、跨境电商新业态痛点，用一系列制度与平台创新打通外资资金链转型。系列报道：开放金融带动全球，义乌发展经验背后的金融力量。今天播出第一篇，从小商品通全球，因地制宜打通便捷跨境结算，由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采制。
4: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一家饰品商铺里，老板吴卓敏坐在柜台前清点手机，远在西班牙、法国的外贸货款迅速线上到账。而在前些年，缺少报关单据、回款周期长、汇兑损耗大，一直牵绊着他的生意。
5: 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报关单，再加上汇率差，所以就导致最后这个钱就跟我们实收的就相差挺大的。对我们来说，或者是整个市场来说，应该都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现在确实整个流程就很方便。
4: 随着2022年8月金华落地全省首个开放经济金融改革试点，市场采购线上线下双通道商便利结汇新政落地，商户凭真实贸易单证即可办理结汇，长期的结汇难题得到化解。金华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盛建说，
6: 近年来呢，我们也相继开展啊个人贸易外汇管理改革、市场采购贸易外汇管理改革，帮助解决一些真实合法、市场主体个性化、差异化的外汇结算服务需求。
4: 在通用币种结算难题被逐一破解后，改革继续向非洲小众币种攻坚。过去非洲多国施行严格的外汇管制，货款需经由美元中转，周转链条长，不少外贸企业不敢布局非洲市场。义乌市促加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罗亚丽对此深有感触。
7: 非洲的小币种非常多，所以结汇更难，很多中间行收取了一些手续费，怎么去把我们挣到的钱收回来汇回国内，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
4: 依托金华经改政策的支撑，外汇管理部门梳理发布跨境结算币种服务清单，指导抽州银行等本土银行打通尼日利亚、南非、西非等多个非洲本土币种直接清算通道，省去了第三方币种的中转环节，为企业深耕非洲市场扫清结算障碍。制度红利持续释放，2025年金华全市外贸进出口突破1亿元大关，商品远销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依托蓬勃的外贸体量，跨境支付平台易支付顺势成长，补齐本地外贸支付短板。它不仅斩获了全牌照本外币跨境支付资质，还落地了首单对沙特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截至今年4月末，易支付跨境范围已覆盖全球178个国家地区，累计收款超126亿美元，服务商户超2.5万家。义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娄玉波说：“
8: 易支付核心就是用于合规化、高效化的数字金融基建，破解跨境电商结算痛点。目前，易支付直收结算模式已从义乌拓展至全省。
4: 结算体系不断完善，金融服务跟着产业布局落地全球数贸中心。老牌水晶制造企业浦江赛尔工艺顺势转型 AI 智能装备研发，并把这块业务落户到了义乌。 稠州银行义乌管理部总经理助理罗行洲专程上门沟通境外回款的落地细则。
9: 在非洲国家、中东国家27个国家的货币我们是能直收的，基本上要求在 T+1 到 T+3 之内收回来，因为很多国家的汇率可能一天两天之内就急剧变化。
4: 公司负责人包佳佳连连点头。
10: 选择义乌是因为义乌这个地方的全球贸易基因非常强大，非常符合我们现在企业全部转型到一些高科技啊、高附加值的这个产品。那第三点呢，就是金华的金融政策非常开放，那给到我们科创外贸企业出海来说呢，快速的通关啊、收汇啊等等便利条件。
4: 立足浙江金融改革兼并工程整体布局，从单点币种突破到系统性结算机制成型，区域金改正一步步开花结果。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史进川说，
11: 金华义乌用开放金融来融通天下，用开放金融来赋能义乌小商品市场，带动全球小商品贸易，同时开放金融也充分体现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从而使得开放金融对金华的改革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3: 20年间，义乌从内陆小城蝶变为全球小商品之都，无数市场经营者扎根这里踏实打拼。现在我们就跟随义乌台记者聪聪走进这群创业奋斗者，听听他们与这座城市共同成长的故事。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义乌台记者聪聪，我现在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这里有几万经营户，有琳琅满目的商品，可以说无论是传统的手工艺品还是时尚的电子产品都能在这里买到。义乌老板娘可以说是市场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现在呢，在我身边啊，就有一位老板娘，力天玩具的陈美君。陈姐，您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13: 我是力天玩具的陈美君。
12: 陈姐，可以给我们讲一讲你是怎么开店的吗？
13: 我从1999年入行做玩具，最开始只有1米宽的小摊位，自己骑着三轮车送货。2002年，义乌国际商贸城一期开业，我有幸成为首批入驻的经营户，拿下2间总共18平米的商铺。入驻1年后，我发现外商不断增多，果断转型外贸。如今我的产品已经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可以说陈姐这20多年来把一个小店铺啊做到了全世界，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13: 这20多年我亲眼见证义乌从鸡毛换毯到世界超市，我深深体会到义乌发展经验从来不是书本上的道理，而是我们做生意闯市场的实用法宝。我相信只要坚守初心，持续精进，我们的生意一定会越来越红火，义乌这座世界超市也一定会更加闪亮。
12: 是的，我也相信您生意会越做越好。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还有很多新义乌人。那现在呢，我是来到了一家专注做宠物用品生意的店铺，我们来认识一下老板王胜。
14: 大家好，我是王胜，是一名扎根义乌国际商贸城专注做宠物用品生意的新义乌人。
12: 王总的家是在安徽啊，想问问您是因为什么契机来到的义乌？
14: 其实我大学学的是工程造价，2009年我来到义乌不是为了追梦，而是为了救火。当时父母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租了一间门面，我放下本专业想在义乌盘活一家人的希望。刚起步时我什么都不懂，我就在市场里偷师学习，从最简单的统一包装做起，一点点打磨品质。为了省1.5块的公交费，我也曾经徒步40-50分钟7-8站路给客户送货。为了一个订单，我熬夜比对样品，沟通细节，靠着这份踏实，接手的第一年店铺就转亏为盈。
12: 能够坚持下来要给您点赞。我想问问您，这10多年在义乌生活，您对义乌这座城市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4: 义乌给了我最肥沃的土壤，完整的供应链，畅通的全球渠道，让我敢闯敢拼。当年的小门店变成了200多平的大展厅，我们自建了2座工厂，单品超20000款。义乌成就了我，也见证了我的坚守与成长。在这里，只要肯拼、肯学、肯坚持，平凡的人也能创造不平凡。
12: 谢谢谢谢，相信您在义乌还会有更好的发展。最后呢，我特别约了一位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米卡，他是10年前来到义乌的。10年间，他也从留学生蜕变成了外贸公司总经理。米卡你好， 我知道这些年你经常一有空哈就来商贸城逛一逛，你觉得商贸城这些年有哪些变化呢？
15: 很多店面老板娘看国内的市场多一点，现在我们看很多的产品是出口国外的那些产品，很多。然后我认识的一些老板娘，也是他们经常出国。看在国外他们流行什么，他们的需求什么，看他们的文化，看每个国家的上市的东西，然后他们自己会设计一些自己的产品。
12: 米卡的饰品生意做得越来越好了，也在疫情欧洲班列沿线国家开设了多家线下的实体店。义乌饰品据说在当地是挺受欢迎的。
15: I can say Yiwu is not just world's biggest supermarket, it's where your dream can come true. So welcome to my second hometown.
12: 米卡说哈，在这里感觉真的很好。义乌不仅仅是世界最大的超市，更是你梦想成真的地方，是他的第二故乡。20年来，很多像米卡一样的创业者在义乌这片土地上梦想成真，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为了梦想来到义乌。义乌给了奋斗者无数的机遇，而这些勤劳敢闯的奋斗者也带给义乌无限的生机和活力，这也是一场双向奔赴。
1: 今天，一列满载机械设备、家用电器、日用百货等商品的班列从金华华东国际联运港启程，驶向俄罗斯。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行出境班列879列，出口集装箱7.1万标箱，同比增长15.7%。作为我国中欧班列重要集结中心之一，一新欧中欧班列已开通稳定运行线路27条，直达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0多个城市，出口发运量稳居长三角地区首位，全国前列，是浙江制造出口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重要物流通道。
3: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再来关注一下高考，高考赛程过半，持续4天的考试周期，紧张、焦虑、失眠等情绪困扰着不少考生和家长。如何调整心态，科学应考？专家给出了一些实用的建议和方法。那么详细情况呢，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琦佳你好。
16: 建立你好。
3: 其实很多同学哈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是考完一门之后呢，好像总是忍不住要跟同学对一对答案。那家长呢也会忍不住想问一问，哎，发挥的怎么样啊？这种情况呢到底合不合理啊？
16: 其实针对这种情况呢，省杏花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邹莹建议啊，不管是考生还是家长，咱们就别揪着这个已经考完的科目不放。建议考生呢是咱们考完一门就放下一门，遇到找你对答案的同学也可以大方拒绝，可以吃一点爱吃的或者做一点喜欢的运动来转移注意力。那同时家长也不要追着问考得怎么样，那已经考完的咱们改变不了这个结果，问了呢反而会让孩子更紧张，不如多问问累不累，想吃点啥，咱们帮助孩子把心思转移到下一门的考试准备中。
3: 的确这高考啊一连就考着好几天啊，很多孩子呢会出现失眠呀、肠胃不舒服的情况，那这个情况怎么应对呢？
16: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柯一建议大家不要因为考试的这个刻意来打乱平时的习惯，作息呢我们就跟平常保持一致就行，也不用特地的早睡，要是真的失眠了也不要怕，偶尔失眠呢其实不会影响考试成绩，咱不要自己吓自己，可以把这种兴奋呢当成我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上场了来给自己鼓劲儿。那如果闹肚子或者是肠胃不舒服，也可以走一走跑一跑，做一做轻运动，可以帮着缓解焦虑。吃饭呢咱们就记住要平稳控糖，不要碰这个高糖高油刺激性的饮品，还有生冷生食这四类食物，稳住状态就好。建立。
3: 好的，感谢琦佳。
1: 今天呢也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及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省公安厅召开以护航海洋经济、守护平安岸线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交出了一张事关海洋安全的答卷。通过开展屏风2026、护航2026等专项行动，浙江公安累计破获涉海涉企案件224起，抓获嫌疑人679名，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2.7亿多元。
3: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敏，监制王贤，感谢您的收听。
17: 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
3: 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3: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4: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

0: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 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1: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7: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 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

0: 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3: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 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朱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尊敬的市民朋友。

0: 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

0: 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共同富裕的浙江实践与哲学使命理论座谈会举行。全市4263名考生参加2026年全国高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6月8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吸取相关事故教训，把防灾减灾工作作为保民生护稳定的大事来抓，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彻底排查隐患，紧盯地质灾害风险点、山塘水库等重点点位，逐一建立清单，限期整改到位，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扎实做好准备，坚持关口前移、重心下沉，提前做好危旧防管控、物资储备、人员转移等关键工作。市领导要带队开展防汛安全检查工作，做到时时关注、刻刻不放、抓在平时。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抓好外贸出口，持续推进千团万企拓市场征订单行动，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质效，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社科联组织和社科工作者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聚焦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发挥好智囊团和思想库作用，努力打造更多特色亮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7: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6月6号，推进共同富裕的浙江实践与哲学使命理论座谈会在江举行。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浙江大学教授博导王永昌，浙江省委党校原副校长、一级巡视员教授郑苍元，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教授博导高洪存，浙江日报集团原党委委员、副总编辑、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王水明，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一级巡视员张建明，浙江省委党校原副校长、二级教授陈立旭，浙江省委党校二级教授、返聘高级专家胡成怀，浙江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二级教授、浙江省哲学学会会长李一等7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活动，江山市领导黄晓斌参加。此次座谈会由浙江省哲学学会、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中共江山市委、江山市人民政府主办。

0: 中共江山市委党校新塘边镇承办。座谈会以推进共同富裕的浙江实现与哲学使命为主题，旨在从哲学视角剖析共同富裕难题，探讨共同富裕背景下的实践路径与哲学使命，提炼可推广的理论成果，以哲学思维助力地方发展与服务群众。座谈会上，王永昌、高宏存、王水明等十位专家做了分享发言，主题包括国际视野下共同富裕一个问题的思考、行走中的哲学、反现代化与乡村疗愈价值、共同营造共同富裕建设良好舆论空间等。随后，与会专家围绕产业经济、特色农业、城乡融合、共富工房、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精神富裕、文化赋能四个主题进行了分组研讨。
1: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6月4号下午，我市召开江郎山下画家风联结文化品牌建设部署会，围绕 1412X 建设体系全面部署相关建设任务，持续提升江郎山下画家风联结文化品牌感染力、影响力。2022年以来，我市持续聚焦江郎山下画家风联结文化品牌建设，统筹推进品牌打造、阵地建设、活动策划、实践转化全链条发力，探索形成了一批务实管用的实践经验，品牌培育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对标上级联结文化建设部署要求，深挖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扎实推进江郎山下画家风联结文化品牌建设，推动联结文化落地落细，可观可感。工作推进中，坚持分层分类，精准施策，聚焦三类群体，抓实家风涵养，紧盯领导干部，推动干部带头正家风、严家教，常态化开展家庭助联。面向基层群众，因地制宜打造联结文化阵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常态化开展家风主题活动，结合乡村治理、移风易俗等工作，用好本土基层治理典型经验，以优良家风涵养淳朴乡风，立足青少年启蒙教育，把家风教育融入校园德育与思政课堂，依托家风教育阵地开展研学实践，从源头培育联结理念。同时对照上级部署，统筹教育、卫健、住建等重点领域开展联结文化建设，丰富品牌建设内涵。会上，市委宣传部通报了前期江郎山下画家风联结文化品牌建设情况，市纪委、市监委解读了关于构建 1412X 建设体系，聚力打响江郎山下画家风联结文化品牌的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责任分工和时间节点。峡谷镇丰市村市妇联结合基层实践，分享了联结文化建设经验。石门镇市文旅集团结合属地及行业实际做汇报发言。
0: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6月4号上午，全市每季一院主题活动展示暨养老机构互看互学现场会召开，各乡镇街道相关负责人及属地养老机构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养老机构管理要牢牢守住安全、服务、台账、队伍、收费五条线，落实分级护理制度，做到一人一档按需服务，确保护理员持证上岗。要压实院长每日查房、护理组长每班核查、安全员每日巡查的责任链条。各养老机构需在一周内完成自查自纠，各乡镇街道每月至少开展一次督查，市民政局将于6月底前完成复查。下半年将启动第二轮互看互学，重点督查制度落地情况，以常态化督查倒逼常态化规范，用精细化管理守护老人晚年生活，持续擦亮江山养老服务民生品牌。会上，市民政局养老服务指导中心通报了省级督导组专项检查反馈的问题，并对近期工作做了部署。中大朗怡上虞养老服务中心、江山贝林健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石门镇政府做交流发言。会前，参会人员先后赴中大朗怡上虞养老服务中心、江山贝林健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实地观摩，了解两家机构在功能布局、日常运营、风险管控等方面的规范化做法。
1: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6月4号下午，市妇联联合市他样政协委员工作室举行我的县我的城我为文旅县一策共商活动。座谈会上，市文旅集团

0: 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市文旅重点项目投资建设、未来规划等相关情况，客观梳理当前文旅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三星领域的七名女政协委员立足自身行业资源与市场视角，紧扣康养文旅、亲子研学、婚育文化等方向，围绕本土文旅资源活化、特色业态创新、文旅品牌培育等内容分享新思路、新举措，立足市场实际提出意见建议，相关部门逐一进行回应。会议强调，江山文旅资源丰富，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壮阔的山水资源，文旅发展先天优势突出，要立足长与长统筹发展，抓实文旅特色场景常态化打造，长远谋划项目建设，要立足点与面统筹布局，摒弃项目零散建设，深挖本土资源，做大项目体量，要立足新与变迭代升级，针对文旅业态固化易引发游客审美疲劳问题，结合江山本地资源，配套科普研学等业态，持续丰富文旅内容。会前，与会人员还视察了春风江山文旅度假区、江郎山自然和文化遗产展厅、豆蔻年华农耕乐园。
1: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郑家豪报道。6月7号上午，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开考。我市4263名考生奔赴考场书写青春答卷。当天7时，距离首场考试开考还有2个小时，江山实验高中考点第一道安检门前，考生们已经排起长队，大家精神饱满，从容有序地接受检查，步入考场。队伍两侧，该校全体高三教师统一穿着红色上衣，手持高考必胜、金榜题名等标语牌，为考生加油助威。江山实验高中教师徐水根：
2: 高考呢，它不是终点啊，而是梦想的新起点啊。那么在此，我祝愿我们所有同学前程似锦啊，这个金榜题名，马到成功啊，加油！
1: 现场不少送考的家长也不约而同地穿上红衣旗袍，为考生讨个好彩头。期间还有数名家长随身携带着应急包，准备了文具、糖果、药品等物品，一直守在考点外。考生家长吴方丽：
3: 希望妥妥的吧，是不是？其实我们作为家长心情，我觉得比考生还紧张嘛。我在这里就祝所有的高考学子金榜题名，成功上岸。
1: 7时40分许，7辆大巴车在交警的护航下，载着江山市第五中学的303名考生抵达江山实验高中考点。下车后，考生们或抓紧时间翻看复习资料，或仔细检查考试文具。随行的老师则逐一叮嘱考试注意事项，提醒考生调整心态，沉着应考。江山市第五中学教师陈美容：
4: 我们五中今年是最后一届，我希望我们的学生在6月的考场上可以绽放自己的光芒，落笔生花，圆梦惊吓，考的都会，蒙的全对。
1: 随着考试铃声准时响起，各考点迅速切换至静音模式。早早在我市各考点外就位的交警持续开启全方位护考模式，巡逻提供应急帮助，忙碌不已。志愿者也在各考点旁设立爱心护考服务站点，为考生提供免费矿泉水、文具、风油精、藿香正气水等物品。锦绣江山志愿者协会会长王军俊：
5: 应该是2017年开始组织的助考活动，就祝江山的所有学子落笔生辉，然后金榜题名。
1: 上午11时30分，首场语文考试结束。在江山中学考点，许多学生轻松走出考场。考生赵寒来：
6: 第一场语文他出的不是特别难，就好像有在稍微有点增加自己的信心吧，就觉得哎呦，有点有稍微有一点点放松了，没有那么紧绷感了。
1: 考生徐伟浩：
7: 感觉挺好的吧，应该可能是3年来最好的一次。
1: 在考点外等候多时，翘首以盼的家长们第一时间上前迎接自己的孩子，有人拎着餐盒呼唤孩子的名字，有人抱着花束在人群中寻找孩子的身影，有人举着相机、手机想记录孩子出校门的时刻。据了解，今年我市高考报名总人数为4263人，其中普通高校考生3190人，高职单独考试招生考生1073人。全考方面，我市共有八千九百九

0: 57人次参加考试。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4到26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4到26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市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看，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滑树，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4: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5: 保护文物。

0: 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1: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领导开展六一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江山市第三期乡村共富运营师培训班开班，市计生协会开展会员活动日公益服务。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亲情帮扶结硕果，安顶村浙贝母喜迎丰收。最后是乡村采风，豆蔻年华迎萌娃，田园研学识童趣。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2: 连日来，市领导朱素芳、季根寿、何日根、杨军、毛正彩、徐东升、王展、何振芳分别前往我市部分小学、幼儿园看望少年儿童，并向为孩子们健康成长辛勤付出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亲切慰问。市委书记朱素芳和市领导季根寿、杨军、徐东升、王展一行来到四都学校，现场正开展跳蚤市场活动，吆喝声、谈笑声回荡在校园上空。朱素芳饶有兴致地加入孩子们，在欢快的互动中光顾了孩子们的摊位。来到教室，朱素芳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和祝福，勉励大家珍惜校园时光，认真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培养终身受益的良好习惯和道德品格，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城东幼儿园内一片欢声笑语，处处洋溢着童真童趣。朱素芳一行边走边详细了解学校课程理念和办学特色，希望学校不断提升办学水平，用心用情用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更加良好的成长环境，让孩子们拥有一个幸福健康快乐的童年。随后，朱素芳观看了学生展演，给孩子们的精彩表演点赞，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真切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茁壮成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和市领导毛正彩、何正芳一行先后前往学府幼儿园谭师小学，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的礼物和祝福。每到一处，何日根都详细了解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校园管理、教育教学工作等情况，并与教师、孩子们亲切交流。同时，他勉励学校持续优化教学举措，提升办学质量，细致做好学生关爱服务工作，全力为少年儿童打造温馨舒心、积极向上的成长学习环境。
0: 5月28号上午，江山市举行第三期乡村共富运营师培训班开班仪式暨第二期培训班结业仪式。50位新学员将参加本次培训，共同开启乡村人才赋能、强村共富提质的全新征程。自2024年起，江山就率先探索乡村共富运营师培训，旨在落实省委要求，培养乡村运营骨干。前两期培训班已累计培养80名乡村共富运营师，为全市乡村振兴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乡村共富运营师逐步成为江山乡村人才培育的金名片。第三期学员遴选增加了一批服务乡村一线的机关干部青年，强化政企同育。课程设置增加实操陪跑模块，聘请黄冰冰、郑雷等5人为全程陪跑导师。课程安排更重实操，导师配备更加精准，学员结构更加多元。培训班要求新一期学员珍惜学习机会和交流平台，学习新理念、新技术，强化运营能力，把学和思结合起来，敢磨练、敢破题，持续奋斗，做青年入乡的先行者、产业升级的助力者、抱团发展的践行者、江山品牌的推广者。开班仪式上还颁发了第二期乡村共富运营师培训班优秀学员证书、江山市共富运营导师团聘书。5月29号上午，烛影同辉，微光成炬，2026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景长台小学义教结营仪式暨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举行。今年5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2名领队老师携18名志愿者走进长台小学，开展为期2周的义教活动。

0: 他们为乡村孩子带来美育、科技、语言等多元课程，用微光点亮了乡村课堂。同时，乡村学校的竹文化课程和师生互动，也为大学生们提供了宝贵的社会实践与生命成长体验。活动伊始，六一赠礼环节温馨有爱，市统计局、长台镇、张村乡、唐园口乡以及爱心企业江山胭脂今生医疗美容公司依次向孩子们赠书赠礼。为表达感谢，学校少先队还向志愿者嘉宾赠送纪念品，送上集体节目表演。随后，学校在广场上开展了互动体验活动，艺教老师和学校师生并肩协作，竹编小匠人、AI 诗词对联创作、科学实验、肥皂动力小船八个主题摊位整齐排开，让大家在欢乐中成长。长台小学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深化与高校社会力量的合作，引入优质课程资源，做优竹文化等特色校本课程，让温暖与知识持续照亮乡村孩子的成长之路。今年5月29号是中国寄生协会第28个会员日。5月25号上午，市寄生协会联合清湖街道人口家庭协会开展畅树婚育新风、护航家庭健康529寄生协会会员日公益服务活动。活动聚焦群众生育、健康、家庭核心需求，设置三大特色服务板块。暖心助孕板块精准解读三孩配套、特殊家庭扶助等生育政策，解答备孕、生育报销等群众高频问题，普及优生优育相关知识。家庭健康促进板块提供免费血压血糖检测及眼科牙科筛查，针对慢病养护、护眼护牙等方面开展科普。婚育新风宣传板块通过展板宣讲、发放宣传手册、知识问答、亲子趣味互动等形式，普及人口政策、家庭健康、反诈知识，积极传播文明婚育新风。清湖街道人大工委副主任叶军：
1: 接下来我们会紧跟市基层协会工作部署，做好做细家门口的人口家庭服务，守护辖区千家万户的健康幸福。
0: 近期我市各基层人口家庭协会陆续开展家庭健康运动、婚育新风文艺表演、健康知识科普等活动。市寄生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耕生育友好建设，常态化开展惠民公益服务，持续传播婚育新风，守护群众家庭健康幸福。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亲情包袱结硕果，安顶村浙贝母喜迎丰收。
3: 聚焦三农。
4: 眼下正是中药材浙贝母接种采收的时节，今年张村乡安顶村通过不断摸索种植技术，优化种植模式，实现浙贝母产量与品质双提升，小小浙贝母已成为助力乡村共富的特色富民产业。记者近日走进安顶村浙贝母种植基地，田间一派繁忙。基地种植负责人赖水明：
5: 第一年呢，我们试种的时候因为技术啊经验不够，产量也比较低，每一亩还没达到1000斤。经过技术学习呢，我们掌握了一定的技术，那么今年呢，看目前情况，我们大概就是一亩能够达到1500斤左右。
4: 据介绍，这批浙贝母于去年10月播种，生长周期约7个月，5月至6月为集中采收期。采收后，土地并不闲着，安顶村采用药粮轮作模式，接茬种上大豆、玉米、西瓜等作物，实现一地多用、一年多收，既守牢了耕地红线，又大幅提升了土地效益。丰收的背后，好品质是底气。赖水明告诉记者，安顶村海拔适中，气候温润，土壤疏松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浙贝母的优异品质。去年基地种植的浙贝母拿下全省品质评比第一名。赖水明：
5: 我们今年的是种的是种了5亩，五亩嘛，就是按正常的话，一亩就1.5万到1.8万左右。
4: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安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江水介绍，村集体依托浙江国贸集团的中医药全产业链优势，从种苗供应、技术指导到加工销售，形成了闭环保障体系，为农户打造了一个可持续的造血模式，彻底解决了销路的后顾之忧。安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0: 主任黄江水。
1: 这边母的这个按目前的收益的是还是可以的，那么我们打算呢那个发动村民呢种一部分，那么呢能带着村民征收。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3: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0: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3: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
4: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豆蔻年华迎萌娃，田园研学识童趣。
2: 乡村采风，
4: 5月29号，衢州蓝宝幼儿园200余名师生走进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在这里开展了一场内容丰富、亲近自然的农耕研学之旅。幼儿们在山水田园间体验采茶、垂钓、烘焙等丰富多彩的农耕项目，让孩子们走出课堂，亲近自然。上午10时，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有序进入农耕乐园。在面包烘焙房，一双双小手揉捏面团，有模有样地制作属于自己的小面包。在池塘边，钓小龙虾和抓鱼活动引来阵阵欢呼，孩子们屏息凝神，耐心等待，收获的喜悦写满脸庞。山坡上的茶园里，孩子们则化身小茶农，认真观摩并体验采茶技艺，感受指尖与嫩芽的触碰。衢州蓝宝幼儿园园长吴佳丽：
5: 今天非常开心啊，带着我们全院的孩子们来到了我们的江山豆蔻年华，开展我们本月的社会实践活动。那刚好也结合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原本课程同悦自然，让孩子们走出课堂，亲近田园。那我们在这里带着孩子采茶、钓鱼、做面包，那这些的体验更好地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力，还有他们的这个协调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不仅磨练了耐心，也在集体生活中学会了这个合作分享。
4: 据了解，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以农耕文化体验为特色，长期面向学校及亲子家庭开展自然教育类活动。本次蓝宝幼儿园的研学之旅将课堂延伸至田间地头，让孩子们在真实情境中感知自然，收获成长，也为即将到来的6·1儿童节增添了一份特别的田园记忆。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4: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 给自己看宅邸。

0: 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4: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7: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8: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7: 周村猕猴桃。

0: 豪，果中之王；
1: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0: 更有那仙侠岭上绿牡丹，
1: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

0: 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帮忙行，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讲后吧。过去没见汽车的，长乐街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近，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滑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梵高有一幅画我非常的喜欢，在去年有部电影来反映这幅画，叫做星空。他在最绝望的人生里画出的却是非常美好的满天繁星，直到时间走远的今天仍然可以深深打动后世的人们。他带着痛苦离开这个世界，却把最美好的东西永恒地留了下来。那个时候谩骂、侮辱跟回避他的人们早已经消失了，没有人记得他们，而梵高的灵魂却在这些美好的画作里闪闪发亮。这首歌是他的纪念馆当中的循环曲，每一次听到都很想抬头看看遥远的星空。据说王若琳在出版这张专辑的时候特别选择了这首歌作为她的翻唱尝试。这个女生一向眼光不错，选这首歌应该也有她特别的理由。

拿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其实对于很多的歌手来讲都是一个考验，那需要他们有一个音域很宽广的声音。同样是很高亢，原唱是张雨生，他的高亢呢其实更像女声，有一个明亮感。而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韩红，他的高亢却因为宽广而更有男声的大气。好的歌曲遇到两个好的声音就是完美，会是两段经典，两段流传。

恋曲1990，有一点年纪跟年轻的朋友对这首歌都不会陌生。不过跟沙哑的罗大佑相比，张惠妹的版本可能更容易被现在的年轻人接受，包括她的整体的编曲配器也更适合今天来接受。对我来讲，我会把张惠妹的这个版本当作好听的歌来听，可是我听的时候不会像听罗大佑那个版本一样眼前浮现出香港电影《阿郎的故事》那些动人心魄的画面。这个就是时间的力量，就像那首老歌的歌词说，有人问我你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如果你有兴趣，就去翻翻这部老电影，周润发、张艾嘉《阿郎的故事》。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他一定很爱你》，是单人旁的他，但好像就决定了这应该由男生来唱。我是觉得其中还有一个意思是不太忍心看女生去默默等跟苦苦猜。江美琪其实是很会唱歌的人，她出版的专辑当中也不乏翻唱，可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记住的还是那个有时候唱现场音准都会有问题的阿杜。那是她第一张专辑的歌曲，那张专辑到现在听你觉得每一首都很口水，可是在那个时候她的声音那么的不同，使得这些口水歌也变得与众不同。唱歌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它不像考级需要你准确，它要的始终都是感觉。

如果可能的话，我觉得应该搞一个歌曲的哭泣指数的评比，就像有一些歌它会让你来填你听它的时候有没有哭过，如果它得到的分数跟赞同越多呢，这首歌的催泪指数就越高。就好像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叫做《朋友别哭》，你听这首歌的时候有哭过吗？我有，不过我听的是吕方的男声版本。刘芳的这个翻唱版本虽然是好的，但是好听却不大令人动情，就像所有趋近完美的东西都不大容易打动人一样。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4到26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4到26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
5: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4: 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 每地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每地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每地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女士，你需要镶两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0: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2: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0: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冬天的快乐很大一部分都是下雪给的，一下雪北京就变成了下雪的北京，哈尔滨就变成了童话世界里的一闪一闪亮晶晶。关于雪的歌有很多，今天听的这几首都是歌名当中不带雪字，但整首歌里都在飘雪。
1: 凌晨

眠头上飞花，聚散了无牵挂，谁能求漫天雪地里这温暖长留下。绵绵头上飞花，能遇上壮丽落霞，就像你跟我暂借的火花。这样的一首歌没有怎么去叙述雪这回事儿，但是你可以发现歌里的雪比哪儿都大。这首歌是2001年由陈少琪填词，李思松谱曲，李克勤唱的《飞花》，是我个人在唱雪的歌曲当中最喜欢的一首。提到雪，你可能第一反应会去搜雪这个关键字，看看哪些歌曲的名字当中带雪，比如说雪人、飘雪、雪落下的声音。但其实还有一些歌歌名不见雪，但整首歌里都在下雪。我们为什么会喜欢下雪？不管在南方在北方都喜欢下雪。雪可以把世界变得看起来特别单纯，特别浪漫，一切都是纯白的，不管底下藏着什么，看起来都是干干净净的。还有就是你喜欢踩在雪上面的声音，以及漫天飞舞的一朵一朵的绒花。这半个小时选的每一首歌曲都是看名字看不出雪的任何戏份，但是当他一唱起，你就发现原来这首歌里也在下雪。比方说有这样的一首歌，一开场就唱到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颤抖，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1998年，王菲，红豆。

下雪的天气里来一碗冰糖红豆羹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由于温度比较低，这个时候好像可以骗自己说热量也没什么事儿，喝呗，喝完之后感觉浑身暖洋洋的，挺舒服的。这样的歌里提到了天长地久，提到了永垂不朽，可能是因为在下雪的天气当中，只要你跟你的他一起向前走，走着走着就可以白头，这样的说法特别浪漫，是不是？可是平时又有谁会待见白发呢？想想咱们真矛盾，一个人看到自己有了皱纹有了白发，就会觉得苍天啊大地啊，但如果有一个人陪着你一起白头一起蹒跚，你就会说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下雪也是啊，有些人说下雪的时候是我慢慢的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叫轻轻，也有人说这漫天的风雪啊都在说着我的悲伤，讲着我的过往。比如说1996年由陈柔贞填词林慧冰谱曲，万芳唱过这样一首歌，叫做温哥华悲伤一号，想必在歌中下的是一场悲伤的暴雪吧。

0: 你可以从歌名当中看出，也可以从歌曲当中听出，这是一首无比悲伤的歌。但是这样的悲伤没有控诉，没有咆哮，所有的悲伤都只跟自己有关系。哪怕自己是温哥华悲伤一号，自认为是这座城市当中最悲伤的那一个，也没有去痛斥谁谁谁。这是万芳1996年就值得了爱专辑当中的温哥华悲伤一号，整首歌曲都在下着雪，但是你可以感受到这场雪和刚才红豆当中的那场雪是完全不一样的。王菲的红豆当中像是窗外在飘着雪，可是当事人是在屋里，而且是和自己亲爱的他在一起，于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轻轻你听雪落下的声音。而后者温哥华悲伤一号则像是一个人披头散发地走在异国的夜里，这个时候的雪给人的感官就是又湿又滑还脏。其实女主特别希望雪可以停下，天可以放晴，可是化雪的时候人感觉更冷呀。有一些唱雪的歌是真在唱雪，而有一些唱雪的歌则完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几首歌曲其实都是这样子，歌里都在下雪，但其实他们都在说情这个字。我们在这半个小时听过李克勤的《飞花》，王菲的《红豆》，万芳的《温哥华悲伤一号》，而最后要听的一首歌来自于2000年游鸿明的《下沙》专辑当中，由林立南填词，游鸿明谱曲的《四个冬季》。专辑在下沙，这首歌曲在下雪。相比之下，咱还是更喜欢这首歌当中的这种天气啊。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龄论经典，理智的不老歌，除了老歌还有很多。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九章，霹雳手段。未央摇摇头：“左父啊，法令贵在稳定，要修正，须得一个名头，我岂能自改？”哦，你怕坏了自家信誉？好，你说如何改，我来出头。赢钱大笑：“敢请左父上书国君，由君上直接下书修正，如此则痛打无阻。”赢钱揶揄的微笑：“左书长平白将一个功劳让给我，何苦来哉？”未央大笑：“我领政要的是言出必行之信，失信于民，无一山崩也。”好，各有所得。此话撂过，我也有一事。国事私事？未央笑着如法回敬：“今日赢钱有何国事？私事，喜事。”赢钱颇为神秘的一笑。未央一怔：“何事之私劳动左父？”赢钱不禁开心大笑：“实言相告，太后相中你这个女婿了，盈玉公主也很是敬佩你，太后派我来向你提亲，你孤身在前，岂非天缘？”未央大为惊讶，忙摆手道：“左父诧异，我虽孤身，实已定亲，不敢欺瞒太后。”赢钱笑道：“你呀，莫要搪塞于我，你父母皆亡，列国漂泊，谁个做主为你定亲？纵然识得几个安逸女子，也是名士风流，何能当真？”“不，左父，未央真情实言，绝非搪塞之词。”赢钱沉吟有请道：“好了，这件事现下不说，容你思虑几日。左庶长，盈玉可是秦国公主，你可要三思而行了。”“好，赢钱告辞。”未央愣怔半日，竟不知赢钱是如何走的。当晚，未央来到魏风客栈看望白雪与侯莹。侯莹高兴地整治了一案芹菜，三人痛饮，说到墨家之行的种种惊险，说到老墨子的深邃神秘，说到秦公的大智大勇，皆感慨不已。最后说到岳阳，说到客栈，说到小河鸭已经带着憨实的黑柱子走了，三人又是感慨唏嘘，旁边的梅姑也直抹眼泪。未央几次想说赢钱今日来访提亲之事，终觉得这应当由自己拒绝了事，没必要大家担心议论，始终没有说起。将近四更，三人才结束了小宴。白雪扶着已有醉意的未央回到了幽静的小院子。赢钱倒是快捷利索，第二天便派府中家老送来上书国君的拟稿，请未央过目并辅正。未央稍做了两处修改，便叫家老带回。第三天，未央派出特级信使，将赢钱的上书连同自己的长信追送给继续在陇西巡视的秦孝公。十日之后，特级信使带回秦孝公的国书。未央立即将国书颁行郡县朝野，并以左庶长府名义一起颁行了对封地法令的修正律条。一时间，岳阳上层贵族仿佛被打了一闷棍，惊讶得无声无息。只有少年太子嬴驷很是高兴，现下他又可以拥有一方封地了。嬴驷对封地的向往是从和白氏老族长来往开始的，基于少年心性，老族长每次到来都让嬴驷觉得新鲜亲切，一则是那些乡村礼物，或一张兽皮，或几筐桑葚， 或一只白狐，或一只黑猫，都叫嬴驷爱不释手。二则是老族长每次都能讲一大堆乡间趣事，使嬴驷知道了许多原本不知道的东西。老族长上次来本已说好，今年秋收后请他去封地狩猎，整日闷在岳阳读书，嬴驷实在憋气。功夫像他这般年纪的时候已经上战场了，可偏偏这几年又没打仗，他想上阵杀敌也没机会，所以秋天狩猎就成了他心中期待已久的一个梦。谁能料到，恰恰在这时候，未央变法取缔了封地，白氏老族长也被杀了。他真是想不通，对未央一肚子愤懑，觉得这个左庶长当真冷酷无情，管得忒宽，非但将宫室封地一概取缔，而且连谁给自己讲书都要管。又赴公输谷请老太师甘龙讲了几次书，未央就撺掇伯父公子虔来干涉，弄得又父和老太师老大没去，阵阵的岂有此理。他本来想将未央召到太子府狠狠斥责一顿，但不知为何，他对这个不苟言笑永远都穿着一身白衣的老太师说起他总是摇头的左庶长，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畏惧。论脾性，伯父嬴虔那才是火爆雷神，人见人怕，然嬴驷对这个伯父一点都不怕。这个未央从来没有对谁大发雷霆过一次，和嬴驷甚至见面的次数都很少，嬴驷却对他有一种说不清的疏远和畏惧。正好功夫又不在岳阳，嬴驷只得在宫中憋气，也不敢乱说乱动，生怕这个谁都敢杀的未央抓住他一个肾把柄，把他也给杀了。正在这忐忑不安的日子，忽然又恢复了太子封地，嬴驷简直高兴得要跳起来。左父嬴虔来宣读左庶长令，太子封地恢复，赋税三成，无治权，鉴于眉县较远，太子可在骊山以西选择半个县作为封地。不，我就要原来的眉县白氏做封地，嬴驷毫不犹豫。眉县白氏的土地只有三个乡，可是少多了，我不要那么多，又不是真的靠封地吃喝。嬴驷说得很平淡。嬴虔沉吟：四儿，眉县乃秦国老地老族，太师甘龙和幼父公孙谷的封地也都在眉县，情势交错，你还是选骊山好。那又如何？左庶长只说是眉县太远，又没说别的，嬴驷不怕远。好，毕竟不是大事，我替左庶长做主，就是眉县白氏了。
1: 谢过公伯，
0: 嬴驷高兴地笑了。未央接到嬴虔回报，本欲强制更正，思虑沉吟，终于批了一个可字。命令颁行，眉县令立即将恢复为太子封地的李政们召到县府宣令，明确了治权和赋税分缴的办法。这些李都是孟西白三族，自然都是高兴非常，一时间他们又有了比寻常农户，尤其比立农除籍的新自由民贵气的特殊地位。修正封地的法令使甘龙意外又震惊，他想不到气势凌厉一往无前的未央竟然还有如此柔韧的回望本领。秦国的情势不变法就是死路一条，变法是谁也不能反对的，甘龙作为治国老臣何尝不知道其中厉害，但由未央这样的人来变法，甘龙却怀有深深的敌意。理由只有一个，未央在秦国执行变法，将秦国原有的元老重臣都逼到了尴尬死角，非但权力无形流失， 全部成为束之高阁的藏品，而且因提出纠正某些严酷法令，使士族大臣进阶陷于守旧贵族的不光彩境地。战国之事，求变图存乃天下潮流，守旧复古遭天下唾弃，否则以儒家孔子墨子那样的大家名士，何以竟能惶惶若丧家之犬？秦国士族本不守旧，但出了未央这个人，秦国士族竟显得迂腐不堪。秦国势力本来稳定均衡，出了未央这个人竟出现了动荡倾覆，

未央就像生硬插进秦国的一个巨大楔子，将庙堂框架挤得嘎吱嘎吱，几乎要爆裂开来。而被挤得最瘪的是他甘龙。赢前虽然失掉了左庶长，但毕竟还是公族太子傅上将军，又是国君长兄，毕竟还有几分军权。公孙谷和杜挚虽然失掉了实权，然毕竟进入了庙堂大臣之列，唯有自己这个三世元老上大夫主政大臣，竟只落得了个太师名号，令人齿冷。太师，这是个早已经被天下遗忘了的上古名号，所谓协理阴阳，贯通天人，安抚四邦，在山东六国早已经嗤之以鼻，无人理睬了。而今他却偏偏就成了这样的老太师，甘龙如何不感到窝囊？虽则窝囊，外表上甘龙可是从容镇静，该做的照做，该说的照说，没有一丝难堪尴尬。譬如给太子讲书，他就毫不避嫌，他内心非常清楚和未央的较量是漫长的，至少在秦国没有强大以前，在秦公对未央没有丧失信任以前，未央很难被扳倒。然则他坚信一点，未央这样的能事权臣迟早会出纰漏，没有纰漏而攻之，日积月累，未央的根基将会被一点一滴的蚕食。这是甘龙悟出来的残功谋略，在悠悠岁月中埋下吞噬未央的土壤，就像滚的息壤一样无限增长，将未央的变法洪水滤干成自己的堤坝。传说滚是大禹的父亲，受天地之命到人间治水，天地赐给了滚一包神奇的土，名叫息壤，叮嘱滚在万不得已时才能使用。来到人间，滚看到洪水滔滔弥天，无以立足，便立即撒出一把息壤。谁想这息壤神奇无比，水高它也高，不断增高，终成大山一般将洪水圈了起来。古惊喜万分，觉得这是治水的最好办法，便不断地撒出息壤，将洪水堵在了数不清的山坝圈子里。可是随着洪水增高，躲避在山岭山洞里的人也被淹死了无数，水是堵住了，人却被困在所有的山上挣扎着。撒着撒着，息壤突然没有了，天地震怒了，杀死了鲧，才有了后来的大禹治水。甘龙要使自己的残功谋略变成神奇的息壤，与水竞高，永不停息。这是一个宏大的目标，需要甘龙有悠长的生命，需要甘龙有敏锐的寻找缝隙的老辣眼光。这两点甘龙都不愁，他出身贵族，谨言立身，素无恶习，更无暗疾，又从来没有鞍马劳顿，主持国政也是轻松洒脱，年过六十，耳不聋，眼不花，齿不落，发不脱，童颜鹤发，身轻体健，自信在三十年内决然死不了。至于洞察措施，抓住时机，那更是甘龙的深厚功夫。目下他就思谋着这个微妙的机会。太子封地在眉县，甘龙与公孙谷的封地也在眉县，而且是渠畔相连的土地，如此格局一定该有文章可做。老甘龙想的是，究竟一个人做这篇文章，还是拉上公孙谷一起做？思忖良久，甘龙决意一个人做。公孙谷心机深，也肯定乐于合力整治未央，要拉他共谋那是容易极了，然则多一个人就多一分风险，未央绝非一羽之辈，一旦让他察觉，那必然是玉石俱焚。大谋须得独断，独断才能出其不意，行之于世才有天不容的神秘口碑，也才能鼓励

0: 秦国士卒以天命天道要挟国君，迫使未央倒台。但更重要的是，甘龙有一种内心确立的使命，在秦国撒播倒秧种子者必须是他，绝不能是别人。只有这样，在未央倒台的那一日，他才会有真正的胜利感。晚上，甘龙唤来了自己的长子甘澄，在书房里摆起了一卷孔子的《春秋》，又摆上了一卷李悝的《法经》，便娓娓开讲。三更时分，甘龙终于抛开竹简，讲到了秦国，讲到了穆夏，讲到了眉县。父子二人愈谈愈深，直到岳阳城楼的雕斗声止，黎明的长号呜呜吹响。五，阴谋阳制，霹雳手段。转眼之间，5月来临，关中平川今年的麦子长势特别好，家家农田都是金黄一片，麦浪连成了茫茫金波。先收大麦，后收小麦。5月下旬进入了颗粒入仓的最要紧时刻，恰逢连日晴朗。每个新村都陷在打麦入仓的忙碌中，村头共用的打麦场轮换不过来，农人们在自家门前的小场院摊开麦子，用最老式的镰夹打麦了。一根长长的木棍，顶端固定一个装有小转轴的木板，一下一下的用力挥舞，金灿灿的麦粒便从麦穗中蹦了出来。家家门前连家挥舞，满村响彻啪通啪通的打麦声，老秦国腹地充满了丰收的喜庆。这时候，岳阳城内有封地的几家士族也忙碌起来，清扫粮仓，准备接纳封地缴来的新麦。本来已经取缔了封地，贵族们的私家粮仓根本就没有准备。1个月前，突然宣布恢复了封地，虽然田亩大大缩小，赋税率大大降低，治权又没有了，但失而复得，士族们还是格外兴奋，紧张得如同迎接大典一般。太子府也一样，嬴驷兴奋得前后忙乱，亲自监督腾出了3座最大的泥仓，要接受封地的新麦子。过去封地缴粮，嬴驷一来年幼，二来习以为常，根本不去过问。今年不一样，嬴驷第一次眼见封地失而复得，而且与自己的努力有关，其兴奋喜悦如同自己立功获得的一般，停止了讲书习武，整日忙碌在整理府库之中。10天之后，仓库整理就绪，嬴驷满怀激动地等待着新麦入仓。他已经谋划好，先奉送给太后3车，然后卖掉一些陈粮，给自己的卫队添置精铁马具和上好弓箭，秋天好到封地去痛痛快快的狩猎一番。5月23，一队牛车嘎嘎吱吱的到了太子府库门前。太子府家老一身整肃，手持6尺余长的竹节燕杆，来到车队前。可是封地良夫，当先牛车上跳下一名中年汉子，谦卑躬身道：“眉县百里，里正百亮，前来缴纳粮赋，请大人验收。”公事说官话，汉子将民人口中的白村说成了官称的百里。家老冷笑道：“就是这些吗？还有甚物事，孝敬太子？”
1: 回大人，小可新任里正，不知良父之外，还有何纳赋之物，请大人明示。
0: 家老面色阴沉，知道这是颗生萝卜，气哼哼道：“
2: 休得聒噪，打开眼粮。”
0: 里正白亮回头，打开口袋，检验粮赋。
3: 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9章：霹雳手段。
0: 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期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9: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

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九章，霹雳手段。二十几辆牛车停在狭窄的小巷子里，每辆车上跳下两三个光膀子农夫，站在车旁准备验收后扛粮进库，为首一车已经打开一袋搬到地上。请大人验收。白亮指着解开绳子的口袋。家老黑着脸走过来，左手拨开袋口，右手的空心竹节燕杆噌地插下，直入口袋粮食三两尺深，猛地抽出杆来，顿时带起一阵尘土。家老脸色更黑，将燕杆倾倒，手掌中顿时哗啦啦摊满了沙石碎粒。好啊，百里正，这种东西也叫粮赋。家老笑得阴气森森。李正、白亮惊恐地回身大喊：水，水倒的鬼，快全都打开。农夫们慌了手脚，纷纷跳上车打开口袋，顿时傻子一般面色煞白，每个口袋里全都是沙粒土石，混着几成麦子，脏得不堪入目。家老大喝一声：看住他！转身飞步向太子府奔去。片刻之间，嬴驷匆匆赶来，他怒色满面，唰的一剑将一个口袋从上到下通体划开，一阵尘土扬起，沙粒土石流淌铺溅，嬴驷的黑色绣金斗篷顿时一片脏污。李正、白亮惊恐的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只是木木的盯着太子。嬴驷面色煞白，口鼻抽搐，走到白亮面前，突然出剑。白亮一声叫，洞穿的身体鲜血四溅。李正，农夫们一拥围上，惊慌哭喊成一片。白亮挣扎喘息：族长，有人害我。骤然死去了。嬴驷团团乱转着，看了一车又一车新麦，气得浑身颤抖，尖声叫喊：将他绑在马上去眉县。太子府骑队早已经被家老召在府库门外，听得太子一声令下，几名骑士立即赶散农夫，捞起白亮尸体捆绑在马后。嬴驷上马，长剑一挥，马队疾风骤雨般卷出街巷。这时太子父公孙谷飞马赶到，遥遥高喊：太子，不能，快回来。眼看马队绝尘而去，急忙勒马喊道：家老，将牛车赶进府库，人犯押起，不准任何人动，我去追赶太子。连连打马而去。正当午后，百里村头的打麦场一片热闹忙碌，白氏一族的农耕术在老秦人中素负盛名，收获大忙季节历来是井井有条，忙而不乱。老族长白龙被杀后，年近七十的白丁老人做了族长，他为人宽厚持重，深得族人拥戴。老白丁率白氏举族盟誓，白氏一族永远不做乱法之民，

要凭勤耕劳苦挣回白氏一族的荣誉。他举荐精于农事的白亮做了里正，决议和原来是白氏立农的几个里一争高下。今年夏收是新法田制的第一个麦收，官府将对缴税粮最多的农户授予爵位，对收成最好的村庄士族赐铜额，族长李正接受爵位。白氏一族上下发愤，从去年秋天下种开始精耕细作，冬天又冒着严寒破例在窝冬时节浇灌了两次麦田。五月一到，眼看白氏田野的麦子齐整整金波翻滚，举族大是欣慰。刑场带给族人的屈辱也被好年成的喜悦所淹没。眼下进入打麦时节，老白丁更是勤俭有加，每天都拉着一片席子坐在村头长边的大树下看着打麦。公用麦场是各家轮流举村帮忙，也就是全村人手一齐上阵帮着一家一家打场。虽然举足融洽，也难免会有些许口角纠纷，老白丁坐在这里就是要及时化解，不耽搁打场功夫。但是老白丁最要紧的使命却是观天，农家一年辛苦全在收打季节，这时偏偏阴晴不定，时有白雨突然袭来，一长麦子便要泡进水里。老白丁对夏日风雨的征候特别敏锐，往往是万里无云的好天气，他却扯开苍老嘶哑的嗓子大吼一声：“收场了！”赶众人急如烽火将摊开的麦子剁起，白雨恰恰便刷刷而来，茫茫一片。老白丁往大树下一坐，族人们心里踏实。现下午后正是白雨多发时刻，老白丁仰头望着北方天空，只见一片灰白云急急飘来，眉头不禁微微皱起。猛然一阵凉风吹过，老白丁嗅到了风中一丝特有的气息，骤然起身挥手大喊：“收场了，快！”当场主人立即大喊一声：“收场！”场中男女急忙扔下镰夹，男人紧张地操起木叉归拢场中麦草，女人利落地用扫帚木推清理已经打出来的麦粒，堪堪将麦草剁好，麦粒扇盖严实，北方的那片灰白云已经变成了厚厚的乌云压降过来。一阵雷声，一道闪电，眼见铜钱大的雨点儿裹在风中啪啪打来，人们喊着笑着往大树下跑去。突然一个少年锐声喊道：“快看，马队！”话音落点，马队在隆隆雷声中卷进麦场，为首骑士高喝：“谁是族长？出来！”老白丁拄着桑木杖走到场中：“老夫白丁，敢问可是官府？到白村何事？”嬴驷尖声喝道：“将那个李正压下来，你问他。”浑身血染的白亮被从马上扔下，白村男女哗地围了上来。“白亮啊！”一个女人一声惨叫冲出人群：“谁杀死了白亮？”嬴驷没有料到白亮竟然死了，微微一怔，迅即怒喝：“白村以沙石充腹，欺骗峰主罪有应得，马上将场中粮食全数运到太子府，否则杀无赦。”此时雷声轰鸣，白雨瓢泼般浇下，老白丁嘶声大喊：“冤枉啊！白氏一族百年封地，几时坏过良父？冤枉啊！”嬴驷被大雨一击本就狼狈，又见老白丁大喊大叫，不禁恶气顿生，大喊：“砍开粮屯，看看真假！”

眼见顷刻间血流成河，扑倒在滚滚泥水中大喊：造孽呀，上天！便一头栽倒。这时公孙谷飞马赶到，一见场中情景，吓得浑身筛糠一般，道：太子，如何闯下这般大祸？嬴驷尖声叫喊：我自承担，与你何干？回马！缰绳一抖，坐下马冲向官道，卫队紧紧随后向岳阳飞驰而去了。公孙谷本想为太子善后，此刻却是魂飞魄散，打马自顾去了。轰轰轰，白村撞响了村头巨大的铜钟，这是白氏一族举族血战的信号。居住在周围村庄的白氏族人冒着大雨呼啸而来，白雨骤然停止了，午后斜阳照在血流成河、麦草狼藉的大场上，分外凄惨恐怖。数千白氏男女聚在村头，哭声震天。老白丁跳上场边石墩，一身泥水鲜血，白发披散，愤怒得像一头老狮子。白氏子孙们听了，举足披麻戴孝，到岳阳交农。官府不还白氏一个公道，白氏反出秦国。交农，报仇，反出秦国。满场仇恨的呼啸呐喊声震原野。就在白氏举族出动的时候，孟族与西起族也闻讯俱来。孟西白三族从来血肉相连，同仇敌忾，今日白氏骤遭大难，孟西二族岂能袖手旁观？两个时辰之内，素有征战传统的孟西白三族聚集了20000多男女老幼，人人披麻戴孝，手持各种农具，抬起30多具尸体，点起粗大的火把，浩浩荡荡，哭声动地，黑压压向官道涌来。此刻官道上三骑快马正向东边的岳阳疾驰，这是从新军营地急急赶回的车鹰。时当暮黑，他见如此声势的火把长龙和震天动地的哭喊，心知异常，忙勒马官道，派一个骑士去打探情况。片刻之后，骑士回报，车鹰大惊，低声命令：快兼程岳阳。打马一边风驰电掣般向东驰去。岳阳城内，左庶长府一片紧张繁忙，按照未央的大纲，景监领着全部属吏夜以继日地准备二次变法的新法令，未央则在紧张筹划新军训练的装备及粮草辎重的供应，还要加紧批示各地送来的紧急公文。最要紧的是，未央同时在仔细谋划秦国新都城的地址。岳阳太靠近函谷关与魏国的华山军营，且城堡过于狭小，无法满足蓬蓬勃勃发展的商事与百工作坊，城外也无险可守，迁都是必然的。这是一件大事，未央已经派出了3批堪舆之才，对关中腹地仔细踏勘，反复琢磨抱回来的山水大图，准备下忙后亲自去确定地址。天气闷热，未央埋头书房，直到太阳西斜，还没有顾上吃摆在偏案上的晌午饭。荆南几次推门进来，终于都是轻轻地拉上门走了出去，在廊下连连叹息，希望有人来打断一下，借机好叫左庶长吃饭。突然一阵急骤的马蹄声传来，一个人跌跌撞撞满身泥水跑进来：左庶长，左庶长，大事不好！荆南急忙抢步上前将来人扶起，却是太子傅公孙谷。未央已经闻声而起，来到廊下，

0: 太子父何事如此狼狈？
1: 左庶长，太子闯下大祸了。
0: 公孙谷一下子瘫在了地上。荆南，给太子父一碗水，静静神，慢慢说。未央异常震惊。公孙谷大喝几口，喘息一阵，将经过大略一说。未央心头一沉。太子现在何处？
1: 不知道，反正不会在太子府。
0: 公孙谷忧自喘息。未央心念一闪，荆南，到公子虔府中有请太子，快。
2: 不用请了，我给你带来了。
0: 迎前拉着太子走进门来，一脸怒气。未央神色肃然，敢问太子，白村杀人毁粮可是实情？嬴驷已经清醒，一身泥污，脸色煞白，嗫嚅道：
1: 白村杀石充赋，
0: 粮赋有假，亦当由官府依法处置，太子岂有私刑国人之权？杀人多少？嬴驷低声道：
1: 不清楚，20-30上下。
0: 未央心头大震，勃然变色。可恶，孟西白三族乃老秦根基，刚正尚武，今无端惨遭屠戮，岂能罢休？国人动荡，大局乱矣。
1: 营前不以为然，揶揄笑道：
0: 左庶长何其慌张，你的渭水绝行不还杀了孟西白三族几百口吗？怕他何来？再说也都是秦国子民，若敢乱来，营前在此。
1: 未央愤然道：
0: 左父何其大谬也，私刑杀人岂能与依法行杀相提并论？秦国若连老秦人也肆意屠戮，无异于自毁根基，谈何变法强国？
1: 未央的严厉辞色令营前非常不快，微微冷笑了一声，看着未央不说话了。
0: 忽闻门外马蹄声急，紧接着一声高喊：
1: 左庶长！
0: 随着喊声，一个人踉踉跄跄跑进来，众人看时却是眉县新任县令尤之。他带着哭声扑地拜倒：
1: 左庶长，大事不好，孟西白三族20-30万人来岳阳交农，白氏扬言国府不给公道，他们就反出秦国呀。
0: 尤之的禀报不啻一声惊雷，不独未央内心震惊，太子嬴前和公孙谷也脸色大变。交农是当时农人对官府的最强烈的抗议示威，就是将所有的农具都堆积到官府中，官府不答应所请，永远不再耕耘。春秋战国之时，哪个国家若有一次交农发生，那就是这个国家的最大耻辱，天下会视这个国家丧失了天心民心，便可以大起盟军，任意讨伐。这比一两次战争的失败更能动摇国家根本。百年以来的变法历史上，天下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交农，今日秦国的老秦人却要交农，如何能不引起极大震动？何况还不仅仅是交农，还要反出秦国，这对于素来稳定的秦国腹地老秦人来说，简直是天崩地裂般的乱象。顷刻之间，未央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意识到秦国变法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以孟西白三族老秦人的执拗，不真正公平地处置滥杀事件，根本不可能平息他们的怒火，秦国就必然要出现大动荡。山东六国再一出兵，秦国如何不灭亡？那时

0: 一切都将付诸东流。然则这件事大大棘手处在于是太子犯法。且不说太子只有13、14岁，尚未加官成年，更重要的是，太子是国家储君，能杀掉太子平息民愤吗？而且国君目下不在岳阳，臣下如何能擅自处置太子？然则如何举措才能使怒潮平息？营前见未央沉吟思忖，拔剑愤然道：左署长不要怕，营前只要2000铁骑守在岳阳西门，看谁敢反出秦国。他想未央虽则奇才，然毕竟书生，面对如此汹汹阵势，必须由他这个身经百战的公事大臣来支撑局面。如果调兵权力还在自己手中，又何须和未央商议？他早已经领兵在半道拦截了。猛然未央微微一笑：左父少安勿躁，请与太子右父先行到国事厅休憩片刻，容我调兵妥当后再分头行事。如此也好，走。营前和六神无主的太子惊恐不安的公孙谷去了国事厅。未央面色一沉，向荆南做了个包围手势，荆南嗨的一声疾步而去。未央转身对匆匆赶来的景监命令：景监领书，立即下令岳阳令王氏调集2000铁骑、100辆兵车，在西门外待命。景监匆匆去了。又是马蹄声急，车鹰飞不进门。左署长，梅县民众汹汹而来，大约还有30里，披马戴孝，抬尸浇农，情势紧急。未央眼睛一亮道：车鹰，你来得正好，其余事体回头再说。目下立即赶到岳阳府，凭兵符与王氏一起率领铁骑兵车，在岳阳西门列成阵势等候，不许与民众冲突。遵命。未央飞身上马，驰向岳阳官署。
1: 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9章霹雳手段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4到26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4到26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领导开展6·1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江山市第3期乡村共富运营师培训班开班。市计生协会开展会员活动日公益服务。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亲情帮扶结硕果，安顶村浙贝母喜迎丰收。最后是乡村采风，豆蔻年华迎萌娃，田园研学拾童趣。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0: 连日来，市领导朱素芳、季根寿、何日根、杨军、毛正彩、许东升、王展、何振芳分别前往我市部分小学、幼儿园看望少年儿童，并向为孩子们健康成长辛勤付出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亲切慰问。市委书记朱素芳和市领导季根寿、杨军、徐东升、王展一行来到四都学校，现场正开展跳蚤市场活动，吆喝声、谈笑声回荡在校园上空。朱素芳饶有兴致地加入孩子们，在欢快的互动中光顾了孩子们的摊位。来到教室，朱素芳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和祝福，勉励大家珍惜校园时光，认真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培养终身受益的良好习惯和道德品格， 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城东幼儿园内一片欢声笑语，处处洋溢着童真童趣。朱素芳一行边走边详细了解学校课程理念和办学特色，希望学校不断提升办学水平，用心用情用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更加良好的成长环境，让孩子们拥有一个幸福健康快乐的童年。随后朱素芳观看了学生展演，给孩子们的精彩表演点赞，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真切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茁壮成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和市领导毛正彩、何正芳一行先后前往学府幼儿园谭师小学，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的礼物和祝福。每到一处，何日根都详细了解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校园管理、教育教学工作等情况，并与教师、孩子们亲切交流。同时他勉励学校持续优化教学举措，提升办学质量，细致做好学生关爱服务工作，全力为少年儿童打造温馨舒心、积极向上的成长学习环境。
1: 5月28号上午，江山市举行第三期乡村共富运营师培训班开班仪式暨第二期培训班结业仪式。50位新学员将参加本次培训，共同开启乡村人才赋能、强村共富提质的全新征程。自2024年起，江山就率先探索乡村共富运营师培训，旨在落实省委要求，培养乡村运营骨干。前两期培训班已累计培养80名乡村共富运营师，为全市乡村振兴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乡村共富运营师逐步成为江山乡村人才培育的金名片。第三期学员遴选增加了一批服务乡村一线的机关干部青年，强化政企同育。课程设置增加实操陪跑模块，聘请黄冰冰、郑雷等5人为全程陪跑导师。课程安排更重实操，导师配备更加精准，学员结构更加多元。培训班要求新一期学员珍惜学习机会和交流平台，学习新理念、新技术，强化运营能力，把学和思结合起来，敢磨练、敢破题，持续奋斗，做青年入乡的先行者、产业升级的助力者、抱团发展的践行者、江山品牌的推广者。开班仪式上还颁发了第二期乡村共富运营师培训班优秀学员证书、江山市共富运营导师团聘书。5月29号上午，烛影同辉，微光成炬，2026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景长台小学义教结营仪式暨庆祝6.1国际儿童节活动举行。今年5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2名领队老师携18名志愿者走进长台小学，开展为期2周的义教活动。他们为乡村孩子带来美育、科技、语言等多元课程，用微光点亮了乡村课堂。同时，乡村学校的竹文化课程和师生互动也为大学生们提供了宝贵的社会实践与生命成长体验。活动伊始，6.1赠礼环节温馨有爱，市统计局、长台镇、张村乡、唐元口乡以及爱心企业江山胭脂精生医疗美容公司依次向孩子们赠书赠礼。为表达感谢，学校少先队还向志愿者嘉宾赠送纪念品，送上集体节目表演。随后，学校在广场上开展了互动体验活动，义教老师和学校师生并肩协作，竹编小匠人 AI 诗词对联创作，

0: 科学实验、肥皂动力小船八个主题摊位整齐排开，让大家在欢乐中成长。长台小学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深化与高校社会力量的合作，引入优质课程资源，做优竹文化等特色校本课程，让温暖与知识持续照亮乡村孩子的成长之路。今年5月29号是中国计生协会第28个会员日。5月25号上午，市计生协会联合青湖街道人口家庭协会开展畅树婚育新风、护航家庭健康529计生协会会员日公益服务活动。活动聚焦群众生育、健康、家庭核心需求，设置三大特色服务板块。暖心助孕板块精准解读三孩配套、特殊家庭扶助等生育政策，解答备孕、生育报销等群众高频问题，普及优生优育相关知识。家庭健康促进板块提供免费血压、血糖检测及眼科、牙科筛查，针对慢病养护、护眼护牙等方面开展科普。婚育新风宣传板块通过展板宣讲、发放宣传手册、知识问答、亲子趣味互动等形式，普及人口政策、家庭健康、反诈知识，积极传播文明婚育新风。青湖街道人大工委副主任叶军：
1: 接下来我们会紧跟市计生协会工作部署，做好做细家门口的人口家庭服务，守护辖区千家万户的健康幸福。
0: 近期我市各基层人口家庭协会陆续开展家庭健康运动、婚育新风文艺表演、健康知识科普等活动。市计生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耕生育友好建设，常态化开展惠民公益服务，持续传播婚育新风，守护群众家庭健康幸福。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亲情帮扶结硕果，安顶村浙贝母喜迎丰收。
3: 聚焦三农。
4: 眼下正是中药材浙贝母集中采收的时节，今年张村乡安顶村通过不断摸索种植技术、优化种植模式，实现浙贝母产量与品质双提升，小小浙贝母已成为助力乡村共富的特色富民产业。记者近日走进安顶村浙贝母种植基地，田间一派繁忙。基地种植负责人赖水明：
5: 第一年呢，我们试种的时候，因为技术啊经验不够，产量也比较低，每一亩还没达到1000斤。经过技术学习呢，我们掌握了一定的技术。那么今年呢，看目前情况，我们大概就是一亩能够达到1500斤左右。
4: 据介绍，这批浙贝母于去年10月播种，生长周期约7个月，5月至6月为集中采收期。采收后，土地并不闲着，安顶村采用药粮轮作模式，接茬种上大豆、玉米、西瓜等作物，实现一地多用、一年多收，既守牢了耕地红线，又大幅提升了土地效益。丰收的背后，好品质是底气。赖水明告诉记者，安顶村海拔适中，气候温润，土壤疏松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浙贝母的优异品质。去年基地种植的浙贝母拿下全省品质评比第一名。赖水明：
5: 我们今年的是种的是种了5亩，五亩嘛就是按正常的话，一亩就1.5万到1.8万左右。
4: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安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江水介绍，村集体依托浙江国贸集团的中医药全产业链优势，从种苗供应、技术指导到加工销售，形成了闭环保障体系，为农户打造了一个可持续的造血模式，彻底解决了销路的后顾之忧。安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江水：
6: 浙贝母的这个按目前的收益的是还是可以的，那么我们打算呢，那个发动村民呢种一部分，那么呢能带着村民增收。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7: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4: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 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7: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豆蔻年华迎萌娃，田园研学拾童趣。
3: 乡村采风，
0: 5月29号，衢州蓝宝幼儿园200余名师生走进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在这里开展了一场内容丰富、亲近自然的农耕研学之旅。幼儿们在山水田园间体验采茶、垂钓、烘焙等丰富多彩的农耕项目，让孩子们走出课堂，亲近自然。上午10时，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有序进入农耕乐园。在面包烘焙房，一双双小手揉捏面团，有模有样地制作属于自己的小面包。在池塘边，钓小龙虾和抓鱼活动引来阵阵欢呼，孩子们屏息凝神，耐心等待，收获的喜悦写满脸庞。山坡上的茶园里，孩子们则化身小茶农，认真观摩并体验采茶技艺，感受指尖与嫩芽的触碰。衢州蓝宝幼儿园园长吴佳丽：
8: 今天非常开心啊，带着我们全院的孩子们来到了我们的江山豆蔻年华，开展我们本月的社会实践活动。那刚好也结合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原本课程同悦自然，让孩子们走出课堂，亲近田园。那我们在这里带着孩子采茶、钓鱼、做面包，那这些的体验更好地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力，还有他们的这个协调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不仅磨练了耐心，也在集体生活中学会了这个合作分享。
0: 据了解，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以农耕文化体验为特色，长期面向学校及亲子家庭开展自然教育类活动。本次蓝宝幼儿园的研学之旅将课堂延伸至田间地头，让孩子们在真实情境中感知自然，收获成长，也为即将到来的6.1儿童节增添了一份特别的田园记忆。
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2: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0: 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

0: 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4到26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4到26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

0: 会全。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三风如靴，天半丹霞，适宜风华江郎山。
3: 千年古道，江南古塞，文化飞地，念巴都。
4: 江山如画，等你。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

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让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

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

0: 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

0: 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

0: 各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3: 1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5: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1: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0: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 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

0: 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三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两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石者， 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盛纯实木地暖地板，九盛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3: 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5: 早上好，我是星敏。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4: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上午阴到多云，偶有小雨，气温19到26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
4: 王浩、刘杰会见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刚一行；
5: 系列报道《走读20年义乌密码》今天播出第一篇。无中生有的大市场，
4: 高考赛程过半，紧张、失眠等情绪困扰不少考生，专家支招科学应对。
5: 国内外新闻，
4: 15午首个国家重大工程开工，三峡枢纽将迎新通道。
5: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规范网络测评。
4: 伊朗和以色列昨天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
5: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西南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6: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4: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

0: 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资源优势，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昨天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杭州会见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张志刚一行。王浩、刘杰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张志刚一行表示欢迎，向国家电网公司长期以来给予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王浩说，国家电网公司是我国国有企业的排头兵，能源领域的领头雁。这些年来，浙江与国家电网公司保持密切合作关系，取得了丰硕合作成果。当前，浙江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深入践行八八战略，聚焦落实二字，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加快打造重要窗口，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浙江实现高质量发展，特别是以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离不开电力能源的有力支撑和保障。希望国家电网公司进一步加大对浙江电力保供支持力度，积极推动在浙重大电网项目建设，强化能源领域科技创新合作，助力浙江深入实施绿保稳工程，打造新型能源体系。我们将与国家电网公司深化全面对接，加强务实合作，扎实做好项目投资投运的全要素保障，为国家电网公司在浙江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最优的服务。张志刚感谢浙江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国家电网公司工作的支持和帮助。他表示，国家电网公司将充分发挥央企作用，结合“十五五”规划布局，抢抓数字经济与能源革命融合发展。

0: 机遇，主动服务浙江发展所需，健全电网基础设施，保障电力安全可靠供应，助力浙江加快绿色转型发展，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作出积极贡献。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潘敬东参加会见。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下午，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省政府党组第91次会议暨省政府第114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听取我省新一轮强项扩权赋能改革和物流枢纽建设有关情况汇报。会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要准确理解和把握法典的根本遵循、体系逻辑、目标要求、价值取向，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要认真贯彻法典精神，大力推进产业结构向新向绿发展，强化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促进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切实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全面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厚植美丽底色。会议强调，县域经济强、块状经济发达一直是浙江的特色优势，深化强县扩权赋能改革就是为了让有能力有潜力的县市大胆创新、加快发展，更好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要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分层分类，推动省内放权事项落地，全力向上争取政策支持，强化全过程跟踪评估，确保下放权限接得住、用得好，为基层干事创业赋能助力，不断增强我省县域高质量发展活力。会议强调，加快物流枢纽建设是高能级开放强省、世界一流强港和交通强省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力服务国家战略，充分发挥浙江港口优势，深化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推动各类商品买全球、卖全球。要强化海港、空港、陆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建设覆盖全球的物流网络。要围绕物流枢纽建设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引导石化产业向精细化工、高端新材料冶炼发展，加快布局建设一批铁矿石、粮食等精深加工项目，进一步拉升产业链、价值链。要聚焦服务最优、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做优做强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提升现代航运和海事服务能力，着力增强话语权、定价权、规则权，加快打造最优开放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胡伟在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上做交流发言，生态环境部法规司司长赵科做专题讲解。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5: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4: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5: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6: 解码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浙江样板，听见义乌20年别变。
0: 浙江之声特别策划，义乌发展经验20年。

0: 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习近平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从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到马路边摆地摊，再到建成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义乌书写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奇迹。时间回到2006年6月8号，一场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座谈会在义乌横塘村村委会会议室召开。座谈会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首次全面阐述了他眼中的义乌发展经验，将义乌的发展概括为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这成为义乌发展经验最精辟和最生动的注解。20年来，义乌坚持和深化义乌发展经验，地区生产总值从304.8亿元增长到2693.3亿元，年均增长 9.4%，出口总额从89.9亿元跃升至7306.9亿元，增长80倍。小商品市场经营主体突破126万户，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义乌发展经验20年，这座资源禀赋有限的小县城，映照出了融通全球、产业兴旺的大世界。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全省学习推广。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为义乌在新征程上深入践行88战略，持续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走深走实，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如今的义乌市场里，各国客商的交谈声此起彼伏，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海外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浙江之声记者蹲点义乌，请听系列报道《走读20年义乌密码》第一篇《无中生有的大市场》。
1: Maybe can also give me the CBM.
2: CBM, okay, I will write.
3: 这个是肯尼亚的客户，他来报价的。
4: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超蓝五金商行里，负责人吕成军正接待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客户，向他介绍一款无需外接电源的电子秤。吕成军说，国外有些地区电力资源相对紧缺，这种定制电子秤比较高端，很受海外市场欢迎。
3: 做的高精装一点，或者就是做的专业化一点，像我们也是一样，现在我们就是为客人定制化比较多一点，虽然说量少了，但是我们利润还是合理的。
4: 国际商贸城里的外国客商很多，经营户们几乎都能简单英语交流。随着签证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以及国际航线与物流体系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海外采购商选择直接来到义乌寻找供应商，市场的机会更多了。经营手电筒等照明设备20多年的林刘娟对此深有感触。
5: 现在的市场就是全球各地都有，像南美的客人今年就明显上升了非常多，因为他们过来都是讲西语的嘛，我们就知道他是南美的。
4: 林刘娟的商行里，手电筒也在升级，露营灯、户外电筒、高端产品越来越多。对于市场商户来说，如今义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早已不再单纯依赖价格优势。林刘娟说，以前是摆出商品供客户选，现在还要听客户要什么。
5: 比如说要100以上的高端品，那就有100以上的高端品，看客户需求的。
4: 义乌制造在转变，过去小商品更多依靠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竞争，如今企业开始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商品附加值，以产品研发和标准输出赢得市场主动权。经营户宁波灌匠工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翠燕说，他们的产品在20多个国家有代理，100多个国家出售。
6: 我刚来义乌的时候，他可能有很多国外的人会说，你这个质量就

0: 很抱着怀疑的态度，我只是想试试。但现在他们去下单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信任，更好的把我们自己的产品，就中国的品牌带到世界，让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嗯，中国的产品也是好的。
1: 在数字化浪潮推动下，义乌吸引世界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线下市场到线上平台，从面对面洽谈到数字化交易，义乌正构建起一个全天候全球化的贸易网络。义乌国际商贸城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升级了数字化采购平台，越来越多商户通过数字平台展示产品，对接客户。即使远在海外，采购商也能通过线上系统实时浏览新品，实现足不出户逛义乌。
2: 在我们市场当中，经营户他去收到这个海外的一个货款，自己是没有办法审核资金的来源是否安全的，所以我们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它是搭建了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化风控体系，它的业务覆盖范围也达到了178个国家和地区。
1: 如果说商贸城连接着全球买家与卖家，那么贯穿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则为这种连接提供了稳定通道。在义乌进口商品馆，来自西班牙的红酒与橄榄油整齐陈列在货架上。从事进口贸易十多年的蒙德西班牙商品中心客户经理孔志坚说，
3: 开通之前呢，我们可能拿到手的时候已经过了3-4个月，然后在路上耽搁个2个月，然后再清关报关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浪费的时间会比较多。现在的话，一个是时间上更快，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资金周转也是更加便捷，要不然的话你资金我们要压在货上面。
1: 义乌中欧班列不仅是贸易通道，更架起了中外商品与文化的双向桥梁。中国手工艺品和小商品随班列进入欧洲市场，欧洲红酒、奶制品和化妆品则进入中国家庭，实现了双向互通。目前，义乌已经和全球23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占比约50%。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重要风向标，义乌正在从传统市场集散地向全球供应链节点转型。
4: 小商品连通大世界，一瓶收付通达5州。今年是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20年，在全省金融尖兵行动统筹部署下，金华立足内陆开放枢纽中心城市定位，紧盯市场采购、跨境电商新业态痛点，用一系列制度与平台创新打通外贸资金流转链路。系列报道《开放金融带动全球，义乌发展经验背后的金融力量》今天播出第一篇，从小商品通全球，因地制宜打造便捷跨境结算，由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采制。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一家饰品商铺里，老板吴佐敏坐在柜台前清点手机，远在西班牙、法国的外贸货款迅速线上到账。而在前些年，缺少报关单据、回款周期长、汇兑损耗大，一直牵绊着他的生意。
6: 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报关单，再加上汇率差，所以就导致最后这个钱就跟我们实收的就相差挺大的。对我们来说，或者是整个市场来说，应该都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现在确实整个流程就很方便。
5: 随着2022年8月金华落地全省首个开放经济金融改革试点，市场采购线上线下双通道双便利结汇新政落地，商户凭真实贸易单证即可办理结汇，长期的结汇难题得到化解。金华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盛建说，
7: 近年来呢，我们也相继开展啊个人贸易外汇管理改革、市场采购贸易外汇管理改革，帮助解决一些真实合法、市场主体个性化差异化的外汇结算服务需求。
5: 在通用币种结算难题被逐一破解后，改革继续向非洲小众币种攻坚。过去非洲多国施行严格的外汇管制，货款需经由美元中转，周转链条长，不少外贸企业不敢布局非洲市场。义乌市促加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罗亚丽对此深有感触。
8: 非洲的小币种非常多，所以结汇更难，很多中间行收取了一些手续费，怎么去把我们挣到的钱收回来汇回国内，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
5: 依托金华金改政策的支撑，外汇管理部门梳理发布跨境结算币种服务清单，指导抽州银行等本土银行打通尼日利亚、南非、西非等多个非洲本土币种直接清算通道，省去了第三方币种的中转环节，为企业深耕非洲市场扫清结算障碍。制度红利持续释放，2025

0: 2025年，金华全市外贸进出口突破1亿元大关，商品远销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依托蓬勃的外贸体量，跨境支付平台易支付顺势成长，补齐本地外贸支付短板。它不仅斩获了全牌照本外币跨境支付资质，还落地了首单对沙特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截至今年4月末，易支付跨境范围已覆盖全球178个国家地区，累计收款超126亿美元，服务商户超2.5万家。
1: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 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4: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3: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6: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5: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6: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7: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9: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0: 反映民生，
9: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1次会议召开，
1: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共同富裕的浙江实践与哲学使命理论座谈会举行。全市4263名考生参加2026年全国高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6月8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吸取相关事故教训，把防灾减灾工作作为保民生互稳定的大事来抓，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彻底排查隐患，紧盯地质灾害风险点、山塘水库等重点点位，逐一建立清单，限期整改到位，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扎实做好准备，坚持关口前移、重心下沉，提前做好危旧防管控、物资储备、人员转移等关键工作。市领导要带队开展防汛安全检查工作，做到时时关注、刻刻不放、抓在平时。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抓好外贸出口，持续推进千团万企拓市场征订单行动，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质效，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社科联组织和社科工作者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聚焦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发挥好智囊团和思想库作用，努力打造更多特色亮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1: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6月6号，推进共同富裕的浙江实践与哲学使命理论座谈会在江举行。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浙江大学教授博导王永昌，浙江省委党校原副校长、一级巡视员教授郑苍元，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教授博导高洪存，浙江日报集团原党委委员、副总编辑、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王水明，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一级巡视员张建明，浙江省委党校原副校长、二级教授陈立旭，浙江省委党校二级教授、返聘高级专家胡成怀，浙江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二级教授、浙江省哲学学会会长李一等7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活动。江山市领导黄晓斌参加。此次座谈会由浙江省哲学学会、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中共江山市委、江山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江山市委党校新塘边镇承办。座谈会以推进共同富裕的浙江实践与哲学使命为主题，旨在从哲学视角剖析共同富裕难题，探讨共同富裕背景下的实践路径与哲学使命，提炼可推广的理论成果，以哲学思维助力地方发展与服务群众。座谈会上，王永昌、高洪存、王水明等10位专家做了分享发言，主题包括国际视野下共同富裕一个问题的思考、行走中的哲学、反现代化与乡村疗愈价值、共同营造共同富裕建设良好舆论空间等。随后，与会专家围绕产业经济、特色农业、城乡融合、共富工防、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精神富裕、文化赋能4个主题进行了分组研讨。
11: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6月4号下午，我市召开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建设部署会，围绕1412X 建设体系，全面部署相关建设任务，持续提升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感染力、影响力。2022年以来，我市持续聚焦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建设，统筹推进品牌打造、阵地建设、活动策划、实践转化全链条发力，探索形成了一批务实管用的实践经验，品牌培育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强调， 要提高政治站位，对标上级廉洁文化建设部署要求，深挖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扎实推进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建设，推动廉洁文化落地落细，可观可感。工作

0: 统筹教育、卫健、住建等重点领域，开展廉洁文化建设，丰富品牌建设内涵。会上，市委宣传部通报了前期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建设情况，市纪委、市监委解读了关于构建 1412X 建设体系，聚力打响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的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责任分工和时间节点。峡谷镇丰市村市妇联结合基层实践，分享了廉洁文化建设经验。石门镇市文旅集团结合属地及行业实际做汇报发言。
1: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6月4号上午，全市每季一院主题活动展示暨养老机构互看互学现场会召开，各乡镇街道相关负责人及属地养老机构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养老机构管理要牢牢守住安全、服务、台账、队伍、收费五条线，落实分级护理制度，做到一人一档按需服务，确保护理员持证上岗。要压实院长每日查房、护理组长每班核查、安全员每日巡查的责任链条。各养老机构需在一周内完成自查自纠，各乡镇街道每月至少开展一次督查，市民政局将于6月底前完成复查。下半年将启动第二轮互看互学，重点督查制度落地情况，以常态化督查倒逼常态化规范，用精细化管理守护老人晚年生活，持续擦亮江山养老服务民生品牌。会上，市民政局养老服务指导中心通报了省级督导组专项检查反馈的问题，并对近期工作做了部署。中大朗怡上虞养老服务中心、江山贝林健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石门镇政府做交流发言。会前，参会人员先后赴中大朗怡上虞养老服务中心、江山贝林健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实地观摩，了解两家机构在功能布局、日常运营、风险管控等方面的规范化做法。
0: 江城台记者郑奇卫报道。6月4号下午，市妇联联合市他样政协委员工作室举行我的县我的城我为文旅献一策共商活动。座谈会上，市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市文旅重点项目投资建设、未来规划等相关情况，客观梳理当前文旅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三星领域的七名女政协委员立足自身行业资源与市场视角，紧扣康养文旅、亲子研学、婚育文化等方向，围绕本土文旅资源活化、特色业态创新、文旅品牌培育等内容分享新思路、新举措，立足市场实际提出意见建议，相关部门逐一进行回应。会议强调，江山文旅资源丰富，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壮阔的山水资源，文旅发展先天优势突出，要立足长与长统筹发展，抓实文旅特色场景常态化打造，长远谋划项目建设，要立足点与面统筹布局，摒弃项目零散建设，深挖本土资源，做大项目体量，要立足新与变迭代升级，针对文旅业态固化易引发游客审美疲劳问题，结合江山本地资源，配套科普研学等业态，持续丰富文旅内容。会前，与会人员还视察了春风江山文旅度假区、江郎山自然和文化遗产展厅、豆蔻年华农耕乐园。
1: 江城台记者周超南、郑家豪报道。6月7号上午，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开考，我市4263名考生奔赴考场书写青春答卷。当天7时，距离首场考试开考还有两个小时，江山实验高中考点第一道安检门前，考生们已经排起长队，大家精神饱满，从容有序地接受检查，步入考场。队伍两侧，该校全体高三教师统一穿着红色上衣，手持高考必胜、金榜题名等标语牌，为考生加油助威。江山实验高中教师徐水根：
2: 高考呢，它不是终点啊，而是梦想的新起点啊。那么在此，我祝愿我们所有同学前程似锦啊，这个金榜题名，马到成功啊，加油！
1: 现场不少送考的家长也不约而同地穿上红衣旗袍，为考生讨个好彩头。期间还有数名家长随身携带着应急包，准备了文具、糖果、药品等物品，一直守在考点外。考生家长吴方丽：
3: 希望妥妥的吧，是不是？

0: 其实我们作为家长心情，我觉得比考生还紧张吗？我在这里就祝所有的高考学子金榜题名，成功上岸。
1: 7:40许，七辆大巴车在交警的护航下，载着江山市第五中学的303名考生抵达江山实验高中考点。下车后，考生们或抓紧时间翻看复习资料，或仔细检查考试文具。随行的老师则逐一叮嘱考试注意事项，提醒考生调整心态，沉着应考。江山市第五中学教师陈美容：
2: 我们五中今年是最后一届，我希望我们的学生在6月的考场上可以绽放自己的光芒，落笔生花，圆梦惊吓，考的都会，蒙的全对。
1: 随着考试铃声准时响起，各考点迅速切换至静音模式。早早在我市各考点外就位的交警持续开启全方位护考模式，巡逻提供应急帮助，忙碌不已。志愿者也在各考点旁设立爱心护考服务站点，为考生提供免费矿泉水、文具、风油精、藿香正气水等物品。锦绣江山志愿者协会会长王军俊：
3: 应该是2017年开始组织的助考活动，就祝江山的所有学子落笔生辉，然后金榜题名。
1: 上午11:30，首场语文考试结束。在江山中学考点，许多学生轻松走出考场。考生赵寒来：
4: 第一场语文他出的不是特别难，就好像有在稍微有点增加自己的信心吧，就觉得哎呦，有点也稍微有一点点放松了，没有那么紧绷感了。
1: 考生徐伟浩：
5: 感觉挺好的吧，应该可能是3年来最好的一次。
1: 在考点外等候多时，翘首以盼的家长们第一时间上前迎接自己的孩子，有人拎着餐盒呼唤孩子的名字，有人抱着花束在人群中寻找孩子的身影，有人举着相机手机想记录孩子出校门的时刻。据了解，今年我市高考报名总人数为4263人，其中普通高校考生3190人，高职单独考试招生考生1073人。选考方面，我市共有8997人次参加考试。
6: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7: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7: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

0: 等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